0: 限嘅時間去進行體育鍛鍊咁樣嘅。咁我哋都留意到可能每一次啊，就輪候嗰個時間咧，可能會係稍微長啲嘅。咁喺接下嚟咧，我哋已經有計劃咧，係同埋文化廣場嘅一個場地嘅一個管理部門啊，就去銜接嘅話咧，就去投放一批新嘅一個户外嘅乒乓球台喺上邊，咁就已經喺我哋嘅計劃入邊噶啦。咁接下嚟亦都歡迎我哋嘅市民群眾多啲到文化廣場呢邊去進行體育鍛鍊嘅。
1: 想補充問下陳主任咧，就係即係嗰個數量啊同埋時間咧，有冇一個嘅計劃可以同我哋嘅市民朋友先講講先啊，等佢哋可以期待一下咧。
0: 好啊，咁現有嘅話係廣場呢度係有四張，咁喺下週咧，我哋會繼續翻倍啦，多投放多四張喺度嘅。
1: 好，咁啊，亦都各位嘅君安嘅市民朋友嚇，咁啊，往後咧去打乒乓球咧，咁亦都係可以多一啲嘅球台可以選擇啦。好，咁啊，歡迎大家咧繼續係可以就翻我哋今日上線單位咧，君安鎮人民政府嘅政務工作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見同埋建議噶。熱線電話0757833983339咧，節目期間會係繼續開通，歡迎大家咧打電話上嚟，直接同我哋嘅嘉賓咧係反映你嘅意見同埋建議噶。我哋先可以去報時，轉頭翻嚟繼續節目。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02，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3: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3: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5: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2: 901正点资讯，
6: 欢迎收听正点资讯。人民日报近日以广东佛山市马东村咏春拳打出亮丽名片为题，将目光投向顺德区杏坛镇马东村，聚焦百年拳法点样在乡土间薪火相传，打出乡村振兴的闪亮名片。马东村是第四批中国传统古村落，亦是咏春拳一代宗师陈华顺的故乡，素有咏春拳之乡美誉，依托深厚乡土文脉，东马宁小学将咏春拳作为办学特色，2009年正式挂牌成立咏春拳培训基地，令传统武术走进校园，引导少年集拳修身。学校早在2010年就自编咏春拳校本教材，将崇文尚武作为校训，探索体教融合。6月18日到19日，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阴阳站开赛。顺德乐松罗浮宫龙舟队凭借住出色稳定的发挥、扎实过硬的竞技实力以及高度默契的团队协作，在众多强队当中脱颖而出，一举包揽100米、200米、500米直到竞速、2000米追逐赛冠军，斩获本站赛事总冠军，实现本站比赛大满贯。6月19日，2026第三届喀什龙舟邀请赛在新疆喀什东湖公园火热开赛，由六重新农村组建的佛家龙舟队奔赴新疆参赛，同各地顶尖队伍同台竞技，奋勇争先，斩获350米直到竞速赛冠军。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昨日继续在杏坛龙潭村举行。昨日是龙舞诞正日，上百艘龙舟齐聚龙舞庙前冲上演白龙闹江。当日龙舞民族巡游集结人龙舞、龙舟说唱、八音锣鼓、醒狮以及舞大龙等顺德五大非遗项目，令游客零距离感受活态非遗的温度。新闻最后提提你，佛山公积金部分线上业务将配合结识而暂停，具体是异地转移业务从今日，亦即是6月23日下午6点起暂停服务，个人注销类提取业务6月26日下午6点起暂停服务。 6月29号下午6点起。

0: 线上办理渠道全面暂停服务，所有服务7月1号中午12点恢复正常。本次新闻播音配音，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吴日辉，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1: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8:07翻嚟正在直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君安镇政府噶，欢迎大家咧喺节目期间继续可以就君安嘅节目工作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热线电话0757833983，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另外咧，网络渠道佛山加 App 同埋咧图哥帮忙呢个视频号咧，咁大家系可以将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啦，以文字嘅方式发俾我哋。咁同时亦都提醒吓，除咗收音机之外，大家亦都可以透过呢两个网络渠道咧，去收听我哋今日节目嘅同步直播噶。嗱，今日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希望咧向刘浩然镇长咧了解更加多君安嘅工作嘅。嗱，咁啊，今年咧君安嘅文旅市场嘅热度啦吓，我哋亦都睇到咧持续攀升嘅。啊，年初嘅时候嘅马场咖啡啦，咁啊一经亮相之后，亦都系火出咗圈嘅。咁啊，啱啱过去嘅五一假期啦，李小龙乐园咧亦都系有4.6万游客啦去游览嘅。咁啊，同埋西江文旅带咧，以及系呢一个嘅南沙岛咧，啊，每逢周末嘅时候咧，更加系游人如织啦，烟火气相当足啊！咁火热嘅人气咧，的确系可以睇到咧，系有一个信心嘅支撑喺度嘅。我哋亦都想了解咧，下一阶段咧，君安点样乘势而上咧，进一步去丰富体验啦，同埋做优服务咧，真正将人气转化为持久嘅消费动能咧，令到游客可以愿意嚟啦，留得住啦，仲想再嚟咧。我哋有请咧刘镇长同我哋介绍一下呢方面嘅情况嘅。
2: 好嘅，主持人。文旅工作咧係好多街坊比較關注嘅一個重點工作嚟嘅。咁當前咧就順德區係深化咗334組團嘅發展格局，賦予咗我哋西南片區咧就人民經濟示範標杆嘅定位。君安人民底穩深厚，自然生態資源咧就比較突出嘅。我哋將深入戰行人民經濟學，喺深度融入西南組團嘅發展嘅戰略咧，就用好我哋三水文武嘅資源。將我哋一園一島三大嘅發展藍圖咧，就落到實處嘅。啱啱講到三水文武，咁我覺得咧係我哋君安比較有辨識度嘅四張資源底牌。三有林穩，我哋全鎮嘅森林覆蓋率咧係達到咗36.2%。文武森林公園環抱，水有零售，西江、東海水道同埋81條河道交織成網。文有金脈，曲藝之鄉，探花故里，省級非遺君安關帝侯王出游咧就已經係傳承咗8年嘅。武有風骨，李小龍功夫風靡全球，君安女男嘅精神咧代代相傳。呢、這個三水文武嘅資源咧就係、是、我哋發展文旅最大嘅一個底氣。咁亦都講到我哋一園一島三大，一園咧就係、是、我哋李小龍樂園，舊年。樂園咧就完成咗一期嘅換新工作，鳳凰石雕重換咗光彩，紀念館咧就進行咗。

0: 有全面的提升，綠化亦都係進行了升級。我哋亦都喺舊年成功舉辦了世界農迷大會，吸引了超過40,000人次，全球的農迷齊聚君安。今年春節6月承辦了迎春的花市，首日咧就群眾咧就客流破萬。五一期間，我哋亦都係舉辦了功夫龍舟嘉年華，接待了遊客超過了4.6万人次。今年下半年六月呢，亦都會進行3個重點工程的一個換新計劃。稍後呢，我哋六園的負責人就會做詳細的介紹。一島呢，就是指我哋的南沙島，島上呢就有13.14公里的環島生態綠道。我哋會依托呢個浪漫的數字，以潮玩、騎行、音樂為主題，打造順德浪漫島，策劃常態化的音樂的露營、環島騎行等等打卡的活動，培育我哋未度假的消費新場景。三大講的是我哋的西江文旅帶、扶州河的活力經濟帶同埋環山路的人民帶。西江文旅帶呢，就我哋有10公里的優質的文旅資源。我哋呢度有舊的煙囱、舊的養殖場，亦都係有舊的專場。咁呢啲都係我哋寶貴嘅文旅資源。咁喺呢度嘅發展上面呢，我哋係唔會搞大拆大建嘅，亦都係堅持一區為一特色進行活化。我哋會引入社會資本，比如我哋近期比較喺小紅書比較出名嘅呢個嶺南康城馬都，即係馬場咖啡嘅呢個項目呢，我哋就係用舊嘅養殖場改造成為生態嘅馬場，保留咗呢個紅磚煙囱的復古的質感，融入了江景視野和馬術的體驗。浮石點頭露營地呢，也都是引進了我們早雨咖啡，將這個舊專場變成了一個精品的咖啡館。後續呢，我們都會增加餐飲、露營等等的業態。高美15里呢，也都是將我們的舊專場疊變成為浪漫的城堡。近期呢，我們也都是推動了大沙頂公園將會重現活力，打造我哋君安天涯海角嘅浪漫地標。喺舊年底，我哋發布咗西江文旅帶嘅發展規劃。喺規劃同時咧，我哋同步開展咗招商，同時咧就亦都整理咗我哋嘅土地、舊嘅建築物嘅活化同埋項目綠地嘅全方位嘅服務。目前西江文旅帶咧，亦都係匯聚咗社會投資超過1億元。社會資本之所以願意過嚟呢，亦都係睇中咗君安三水文武嘅底蕴同埋西江文旅帶嘅巨大潛力。我哋呢亦都會繼續支持呢啲文旅項目嘅發展。扶州河活力經濟帶呢亦都係加速成型。大家知道呢，就喺君安大橋旁邊嘅工人文化宮已經係封咗頂嘅。今年年底大概10月份左右呢，亦都會正式投用使用。咁隔離呢，我哋都會謀劃建設一個新嘅停車場同埋公園嘅。喺三橋旁邊嘅全民健身基地呢，亦都係已經啟動咗建設，預計呢係今年年底元旦左右呢，亦都會同大家見面嘅。斑馬藝術空間呢，亦都係結合咗我哋藝術展覽、文創小店、輕餐飲等等嘅業態啊，令到我哋嘅河岸變到又更加有活力、更加有內涵。環山路的人民帶呢，也都是會串連起我們歷史的人民節點令到我們山水文武的資源呢就真正融為一體，讓我們的遊客呢在行走中呢感受君安的文化底蕴。今個夏天呢，也都是甚至邀請各位來到君安，感受君安新的獨特的魅力啊。主持人
1: 好嘅，咁啊，啱先咧，刘振章都提到咧，就系李小龙乐园咧，将会系重点推进咧三大嘅项目嘅。咁啊，我哋都想知道咧，就系呢三大项目嘅内容会包括边啲咧？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亦都系有请顺德文旅集团生态板块负责人曾富添曾总咧去同我哋介绍一下嘅。嗱，咁啊，我哋呢三大项目咧，我哋亦都市民啦，同埋游客啦，系相当之期待嘅。咁啊，会包括边一啲嘅内容咧？系有请曾总。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非常感謝我哋全體君安市民對嚟李小龍樂園嘅一個支持同埋關注。咁李小龍樂園咧，作為我哋山水君安一個核心文旅地標咧，我哋順德文旅集團咧喺區鎮嘅指導之下咧，亦都係會持續咁升級我哋嘅設施同埋業態，為我哋嘅市民提供更優質嘅城市微度假嘅服務嘅。 咁未來五年呢，我哋將推動我哋樂園創建國家級嘅4A 景區，力爭年遊客量呢係突破100萬人次嘅。咁今年下半年呢，我哋會重點推進以下嘅三大項目。第一個呢就係我哋嘅飛越叢林嘅探險樂園。咁我哋項目呢已經係有序咁喺度施工緊㗎啦。咁預計會喺國慶前呢就會正式對外營業。咁整個項目嘅佔地呢係超過6000平方嘅，咁亦都會設有我哋華南地區最有挑戰性嘅六條功夫主題嘅滑索啦，灣區首個嘅三層蜘蛛網式嘅一個兒童遊樂區啦，亦都會設置我哋嘅交通蹦迪啊，同埋我哋嘅小型卡丁車嘅，咁整個項目呢亦都會打造成為我哋順德首個真正嘅戶外探險樂園。咁第二個項目呢就係我哋荷花池涼亭嘅一個改造，咁預計我哋都係會喺國慶同步亮相嘅，咁整個項目投入呢係會超過700萬，咁我哋會打造一個功夫山水一個商業廣場，亦都會改造我哋嘅涼亭，引入我呢個本土一個連鎖咖啡品牌。咁未來呢我哋呢個成個項目嘅改造之後呢，就每個季度引入我哋一啲藝術嘅展覽啦，同埋一啲品牌嘅發展活動嘅，咁亦都希望將呢個位置咧構建成我哋有君安特色嘅一個飛標嘅商業空間。咁第三個項目咧就係我哋順德首個嘅戶外定向越野跑嘅一個賽事。咁我哋將首次咧就串連起我哋全院啊，總共22個山頭設計一條12公里嘅一個越野定向嘅路線嘅。咁呢條路線裏面呢有80%呢都係一啲原生態嘅森林步道。咁喺呢個賽事裏面呢，我哋就會實現到我哋嘅功夫跑加生態遊一個融合。咁樹立起我呢個文旅加產業加體育嘅一個聯動發展嘅新標杆嘅。咁啱啱提到啦，大家亦都非常關注我哋配套酒店一個進展情況。咁我哋嘅配套酒店呢投資係超過1.2億嘅。咁目前呢我哋已經確定簽約引入咗我哋華住集團旗下嘅一個花間堂品牌，咁亦都會建設我哋順德首間嘅花間精選嘅度假酒店，咁預計會喺7月底呢我哋就會開放我哋嘅酒店樣板間㗎啦。咁喺今年嘅3月底呢我哋就會開展我哋嘅主體建築主題一個施工，咁成個建設完成咗之後呢，我哋酒店預計會提供約大概係130間客房左右。咁與此同時呢，我哋為咗配套我哋整體嘅一個休閒活動呢，我哋嘅東湖戶外營地啦、功夫文化學堂啦，呢啲體驗項目呢都係同步推進緊嘅。咁為咗加強我哋一個低空經濟一個發展呢，我哋樂園呢都係計劃依托周邊超過200畝嘅地塊呢打造一個低空飛行嘅營地，未來嘅遊客呢就可以喺空中嚟去遊覽我哋嘅君安。咁所以總體嚟講呢，下半年我哋嘅樂園亦都係將精彩不斷，敬請大家期待嘅。
1: 好，咁啊，曾總嗱，馬上咧就有聽眾咧喺直播間咧就即係都提出一個嘅建議嘅。咁啊，網友咧就話，清輝園同埋寶林寺啊，以及係和園呢啲景點咧，都係對本地居民免費開放嘅。就想問下李小龍故居、李小龍樂園啊，會唔會對順德本地市民咧免費開放咧，即係吸引多啲嘅遊客咧去進行消費咧咁樣啊？咁啊，呢方面有冇考慮咧？
2: 非常感謝主持人，亦都非常感謝呢位市民對我哋樂園嘅關注。啱啱提到嘅問題呢，確實係我哋樂園喺成個優化裏面非常關注一個問題。啱啱提到嚟飛越叢林嘅探險樂園呢，會喺國慶前呢就會正式落地㗎啦。咁我哋整體嘅票務政策呢，會根據我哋兩個項目落地咗之後進行進一步嘅調整，預計我哋都係會免費向市民開放嘅，大家可以持續關注我哋樂園對外公布嘅一啲票務信息嘅，非常感謝大家。
1: 好，咁亦都多謝曬網友嘅提問啦，咁亦都係值得期待嘅。好啦，咁呢個時間咧，我哋先去報時客户聲音嘅，咁再次提醒大家咧，今日嘅上線單位係君安鎮政府，歡迎大家咧節目期間繼續可以係透過熱線電話0757-8339-8339，咁直接同我哋嘅現場嘉賓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見同埋建議。
3: 901敬請各位對時。
1: 早晨8:19，
4: 901交通消息。
1: 好啦，咁再次同各位揸车路有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先嚟望到三落路茶涌牌坊往西海方向咧，继续布慢当中，要俾到少少耐性啦。再次提你，三落路茶涌牌坊往西海方向布慢。龙洲路江村市场现时双方向唔到好走噶，龙洲路江村市场双方向有慢。105国道方面，收到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樽颈位置咧，要等多一阵啦。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政府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再次提醒大家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君安镇政府噶。咁啊，欢迎大家咧喺节目期间继续可以就君安嘅政务工作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3，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落嚟，我哋都系揸紧时间听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先。喂，早晨。咁啊，亦都提醒咧，就打通咗电话嘅朋友啊，咁啊，听住电话啊，关咗收音机，我哋都会尽快咧系接大家嘅电话出嚟噶。咁啊，亦都吓希望咧就系大家俾到少少耐性吓，因为电话比较多嘅，咁啊，我哋都会尽可能咁样咧系多接大家嘅电话嘅。不过亦都唔紧要吓，如果你嘅电话咧接唔到入直播室都好啦。咁啊，亦都大家唔需要担心嘅。咁啊，因为咧我哋亦都有专人咧记录咗大家嘅一个建议嘅。咁啊，稍后时间啦，吓咁啊，亦都会系我哋嘅上线单位咧，会系对你嘅一个嘅意见建议咧，将会系给予回复嘅。咁啊，大家唔需要担心啊，吓。好，咁啊，落嚟我哋亦都听听呢位朋友嘅声音啊。喂，早晨。
2: 喂，你好。
1: 你好，早晨，请问点称呼你？
2: 我姓梁嘅。
1: 系梁小姐，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请讲。
2: 就系咁啊，我系啲君安南沙印尼嘅。咁我问下，依家系有一间宅基地啊嘛。咁想问下，依家咧仲可唔可以办嗰个出让噶？
1: 办出让
2: 系
1: 哦，明白。好，咁啊，亦都系喺呢个嘅办理呢个嘅宅基地嘅出让方面啦，有冇需要留意嘅咧？咁啊，同埋咧就梁小姐都提到就系话可唔可以咧咁样啊？咁啊，我哋将呢个问题咧亦都系交俾咧系市自然资源局顺德分局君安管理所所长陈秋鉴陈所长咧去回应噶，有请。
3: 梁先生你好，咁咧就根据上级部门嘅要求啊，咁目前咧就系、是。南沙呢種咧，我哋村改居嘅劃撥類型嘅宅基地咧，目前咧要嚴格按照我哋宅基地去進行一個管理嘅。即係以前咧，我哋可以直接補錢，將我哋嘅國有劃撥嘅宅基地咧轉國有出讓咧，呢種做法咧，目前咧係唔可以噶啦。咁咧對於真係有轉讓或者要贈予嘅要求嘅宅基地咧，咁咧目前咧我哋要去到我哋農業農村辦公室啊，先要。審核一個受讓嘅資格，即係咩意思呢？即係受讓你間屋嗰個人咧，佢係要有資格先得。咁咧一般咧，佢就要求，比如話係咪本村嘅村民啦？佢有冇年滿18歲啊？或者係符唔符合個分户嘅條件？咁最重要咧，就係佢本人名下係應該喺呢條村咧就冇享受過宅基地，或者未分配過宅基地啊。这个政策的才可以去受让你这个宅基地的。当然还有几种情况呢，我们的受让资格呢可以不受限制。比如说是继承啊、赠与啊，或者我们夫妻识产啊，那这部分呢我们是可以进行一个转让的。那呢或者通过法院啊、司法的途径进行一个拍卖的土地呢，我们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受让的。咁對於呢種咧，如果對於業務上有唔了解嘅，都可以到我哋嘅居村嘅進行一個諮詢，或者咧去到我哋嘅自然資源所去進行一個現場嘅諮詢嘅嚇。好，感謝你嘅來電。
1: 好，我睇睇梁小姐有冇其他疑問啊嚇，咪亦都要受到一定嘅條件嘅制約嘅嚇，梁小姐。

0: 咁啊，我打算喺君安路开一间美容汽车嘅美容店。
1: 系。
0: 咁啊，咩智能油桶？咁我想了解一下，系咪有咁嘅事咧？
1: 嗯，明白。好，咁啊，亦都听明白咗李先生嘅一个疑问啊，咪就系呢个汽车美容店对于机油嘅一个管理系咪更加严格咗咧？咁样啊，我哋交俾市生态环境局实德分局君安监督管理所所长蔡宇华蔡所长咧去回应噶，有请。
2: 你好啊，有关于头先你讲嘅呢个有关于机修行业嘅个废机油啊，相关呢个管理问题咧，因为我哋机修行业有废机油啊、废机油桶啊，或者又沾有呢个油嘅嗰啲手套啊、相关嘅油格啊，呢都属于危险废物嘅类别嘅。咁根据相关嘅管理要求咧，危险废物咧，佢系有规范管理嘅管理要求，要交俾有资质嘅单位签订合同进行呢个处置，而且咧要登录平台做好相关嘅登记，仲要做好呢个处理台账方面嘅登记。同埋歸檔，咁頭先所講到咧，有嗰個智能嘅呢個油桶咧，其實係因為咧，我哋為咗進一步市區為咗緊進一步咧，加強我哋呢、這個有關於廢機油呢個方面嘅管理規範完善，所以嘅話咧就逐步嘅係試點嚟推個智能油桶嘅安裝嘅。咁我哋關安咧已經係完成咗第一批嘅企業嘅安裝，咁今年咧仲喺度。逐步推第二批，咁佢係按根據翻你呢、這個紅產生嘅廢機油嘅量嚟逐步嘅推進嘅，所以嘅話咧，如果有相關呢方面嘅要求咧，我哋係會逐家通知到企業佢進行呢個安裝嘅。咁其他嘅企業咧，只要按照相關嘅危險廢物嘅管理規範，做好呢個相關合同嘅簽訂、平台嘅登記、相關台帳嘅規定就可以嘅。咁如果有相關嘅人行呢方面嘅一啲問題，亦都歡迎你撥打我哋生態數嘅諮詢電話2538-5884，咁我哋會進行相關嘅答覆嘅。多謝你。
1: 好，咁我哋睇到呢位朋友聽眾朋友仲有冇其他疑問啊？
0: 好，明白啦，明白啦。
1: 好，系多谢你嘅电话吓，咁啊，亦都提醒咗咧，就系同样啊，有开设咧个嘅机修行业嘅一个朋友咧，需要特别留意翻啊呢个咁样嘅规定吓，咁啊，一定要做好相关嘅工作噶，咁啊呢个亦都系对于话你自己嘅一个经营啦，咁啊同埋对环境嘅一个负责任嘅一个做法啦吓。好，咁啊再嚟睇睇咧，就系、是。我哋网络平台上边咁亦都有网友咧就提到一个嘅意见嘅，佢就话可唔可以安排咧系修剪一下南沙大桥啊，唐苑国宴往南沙方向大桥上边嘅旁边嘅嗰啲大树咧啊，因为咧已经系生到高过嗰个桥梁噶啦，咁啊大风嘅天气咧。嗰啲樹木咧就會即係喺呢個非機動車道上邊咧係去搖擺嘅，咁啊亦都打到咧呢個非機動車嘅駕駛者嘅，咁啊亦都係提出咗咧就修剪呢啲樹木嘅一個咁樣嘅請求嘅。嗱，咁啊我哋亦都將呢個問題咧係交俾君安鎮綜合行政執法隊副隊長陳家英去回應嘅嚇，有請嚇我哋陳隊長。
3: 主持人早晨。咁啊群眾反映個問題咧，咁我哋。收到問題之後，我哋已經聯合咗新化社區，就進行一個聯合走訪呢個企業。咁啊，呢啲樹咧屬於呢個廣東省選呢個企業自有嘅。咁啊，前期咧就因為呢個近排嘅雨水比較多，咁咧企業咧就唔係進行一個修剪。咁我哋目前就已經係近呢兩日天氣厚咗好多啦。咁我哋已經係完成咗呢個修剪啦。多谢呢个群众嘅监督同埋反馈。
1: 嗯，好，咁啊，亦都完成咗修剪啦。咁啊，在途经呢一个嘅路段嘅朋友咧，就唔需要再担心嘅。咁啊，后续有任何嘅一个情况咧，亦都欢迎大家继续系可以拨打翻我哋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啦，同我哋电台或者系同我哋上线单位咧进行反映噶。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先可以去报时客户声音先。欢迎大家咧，节目期间继续系可以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0757-833-98339节目期间咧，会系继续开通噶。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30。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

0: 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5: 门前净，街巷清，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交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君安镇政府噶，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就君安嘅政务工作啦，特别系君安嘅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管理，以及系医疗教育等嘅民生话题咧，咁啊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38339喺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当然咧，亦都欢迎大家啦，系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啦，透过以下呢两个网络渠道咧，同我哋互动噶。包括就是佛山家 App， 点击底部的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的民生零距离板块，就可以在互动直播间留言给我们。同时也是呼吁大家关注视频号涛哥帮忙，在后台大家将你想反映的意见建议在后台发给我们，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看得到，并且会帮大家问出的。在这里也再次提醒各位，除了可以在我们收音机 FM90.1 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外，也都是可以透过佛山家这个 App 和视频号涛哥帮忙是收听我们今日节目的同步直播的。咁啊，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都系继续希望借住上线嘅机会啦，向君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了解更加多君安嘅工作嘅。咁我哋都了解到咧，君安每年系实施一批咧切口少、效果好嘅民生实事噶，咁啊将群众嘅需求清单咧变成幸福账单嘅吓。咁啊，今年咧亦都系提出咗咧打好民生牌嘅一个目标噶。喺呢度咧，我哋亦都想刘镇长咧可以同我哋介绍啦，近半年嚟啊，各项嘅民生实事嘅推进情况系点样呢？接住落嚟喺推动一个资源下沉啦，同埋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啦，会有边一啲嘅新动作咧？系有请刘镇长介绍。
2: 好嘅，主持人，近半年嚟咧，就我哋喺教育、医疗、城乡环境等领域咧，就持续发力，一大批嘅民生实事咧，就进行咗一个落地嘅。咁第一方面咧，喺教育方面，喺去年嘅暑假咧，我哋投入咗超过咗700万元对全镇公办嘅中小学。進行了一個校園的換新和加固，今年上半年我們投入了300万元，重點改造了我們的星察小學、中心小學、健安中學等多所學校的軟硬件的設施。同時呢，我們也都高度關注學生的身心健康的一個建設，陸地未成年人心理建設的燈塔計劃，每日保證學生綜合體育活動不少於2小時，校超、班超等賽事咧就循年不斷嘅。喺我哋特色素質教育上面咧，就我哋亦都係創出咗諸多嘅亮點，包括咗我哋順豐小學嘅武術啦、草門中學嘅粵劇、文田中學嘅科蟲，咁呢啲咧亦都喺省市級嘅比賽入面咧獲得咗獎項嘅。喺教師素質提升方面，今年我哋會積極推進人工智能賦能教育改革，通過智慧評測對3500多節課咧進行評測分析，幫助我哋嘅教師精準提升專業水平。上半年我哋有8名教師獲評市級嘅名師，9個學科學組獲評區級嘅領航科組。下階段我哋會將加快推進校園加固同埋換新嘅工作，持續深化正醫校家社教聯體的一個建設，全方位守護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亦都要擴大優質教育的惠民普及率和覆蓋面，全面推動智慧教育的項目的提質升級，增創省級的示範示範基地。第二方面，在醫療方面，我們在去年大力推進了我們健康小城的一個建設，去年底發布了健康小城的5年規劃，包含了預防、服務、康復、養老等各方面全年齡段的一些內容。咁喺疾病預防嚟講咧，呢兩年我哋會持續推進大病早篩同埋消除感染危害活行動嘅星課計劃。咁呢個計劃咧，亦都係已經覆蓋咗全鎮近一半嘅人口。今年我哋會繼續推進胃腸道、肺部、骨質疏鬆等6個項目嘅篩查，以村社區為單位鋪開。咁同時咧，我哋亦都會將專家、技術、藥品、信息、醫保全部送到我哋嘅村社區。單喺今年咧，我哋有367個人次咧喺君安醫院嘅專家下沉到社區衞生服務站。喺接診群眾方面咧，係超過咗9100人次。 大家喺家门口就可以睇得到医院嘅专家号，而且咧喺社区嘅睇就医咧系会呢、這个报销会更加高嘅。上半年我哋直接为群众就悭咗180,000元嘅自付费用。喺提升基层服务嘅呢个能力方面咧，我哋会重点推进军安医院嘅提档升级。医院喺2024年咧系升级咗为顺德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之后咧，我哋会深化同埋佛山市中医院嘅合作，中西医结合服务嘅能力咧，我哋系力求不断嘅增强。常见病、多发病同埋危重病嘅呢个处置能力咧，会有一个明显嘅提升。今年5月，国家卫健委咧就公布咗2024年国家二级公立医院嘅绩效考核。咁我哋军安医院咧，亦都系获得咗 A 级嘅等级，咁啊跻身咗全国2865家二级公立医院嘅前20%，亦都系实现咗历史性嘅突破。咁喺养老方面咧，我哋喺今年亦都会推进星茶村嘅综合服务站，亦都系军安医院结合4.0嘅版本。咁喺今年年底亦都会建成，会全面提升喺星茶卫生服务站嘅一个基层服务嘅能力，亦都会促进我哋养老医院结合嘅一个发展。咁接住落嚟咧，我哋会加大呢个大病早筛，亦都会将一个呢个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医院嘅专家中医亦都会增强我哋嘅资源，下沉到我哋嘅村社区，让我哋嘅群众咧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更加优质嘅医疗服务。咁第三方面咧，喺城乡建设，喺去年嘅年底以嚟咧，镇政府系投入咗超过咗1,500,000元，喺13个村社区铺开咗17个民生项目，每条村至少系陆地一个民生实事。比如咧，沙埔村系完成咗西亭道路嘅配套，同埋我哋嘅环基围涌嘅清淤。何丰社区系改造咗寨埔嘅黎明文化公园，南埔村系改造咗北方常光路，南沙社区系提升咗安城农村嘅道路，修复咗横丫涌河岸等等。呢17个项目咧，系都系群众反映比较强烈、期盼已久嘅民生实事。下半年咧，我哋会再次投入超过600,000元，推进9个村社区共12个项目。咁呢度咧就包括咗天湖外村嘅水浸黑点嘅一个整治啊，星茶环围东路嘅桥梁嘅改造，咁包括咧仲有红泥轩、阳光花园、聚安楼、怡华园。阳光新城等小区嘅换新工程咧，我哋都会计划启动嘅。部分小区加装电梯咧，亦都会加快推进。咁呢个亦都系好多街坊期盼已久啊，多次提出诉求嘅一个工作。咁我哋亦都会加快推进。我哋同步咧，亦都会对全镇主要嘅道路照明嘅设施进行一个排查嘅检修。后续咧，亦都会将我哋嘅村内嘅

0: 道路啦、公園廣場啦等等照明比較薄弱嘅區域咧，就進行一個增亮啊，等我哋嘅大家嘅街坊咧喺夜間出行咧就更加安全。咁今年我哋亦都會統籌區鎮兩級嘅資金超過8.6亿元咧，重點推進我哋中信大圍、南沙圍嘅一個加固同埋一啲設施嘅增設。福州河水雲片區咧，亦都會進行我哋嘅河岸整治、農村生活污水收集等13個基礎設施咧，亦都會喺今年啟動。亦都係力求我哋嘅水環境會得到一個持續嘅改善。咁希望大家喺軍安生活咧，可以更加安心，更加有獲得感。主持人。
1: 好嘅，多謝曬咧，劉鎮長同我哋介紹啊嚇，咁啊呢一啲嘅民生實事嘅落地咧，相信每一位嘅軍安市民咧感受都係最深嘅。我當然啦，有任何嘅可以大家認為做得更加好嘅嚇、一啲嘅意見建議啦嚇，我哋都希望咧聽到大家嘅一個聲音噶。熱線電話0757833983，節目期間會係繼續開通噶。我哋希望聽到大家更加多嘅意見同埋建議。嗱，落嚟我哋亦都聽聽呢位朋友嘅電話先。喂，早晨。
2: 誒，早晨。
1: 早晨，請問點稱呼你啊？
2: 金小姐啊，
1: 金小姐，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请讲。
2: 咁嘅，我想咨询下嗰啲房屋拆旧重建嘅问题，因为咧我有间祖屋咧就系公安镇新查嘅，大概咧2年前查过嗰个规划，话系受嗰个规划农民控制。咁咧，我想问，如果我而家报建嘅话咧，都系有咩最新嘅政策？加埋咧，我听讲话有而家咧有一个外立面审查嘅政策，都想咨询下呢个问题，即系两个问题咯。
1: 明白，好，咁亦都听明白咗金小姐两个问题嘅。咁我哋将两个问题咧都一并交俾市自然资源局顺德分局军安管理所所长陈秋鉴陈所长咧去回应翻金小姐嘅问题嘅，有请。
2: 好多谢，
3: 金小姐你好。
2: 你好。
3: 我哋好理解我哋村民啊改善完嗰个住房條件嗰啲迫切嘅要求，但系咧，我哋都認識到咧，目前好多規劃上同埋市民目前嘅需求咧，係存在一定嘅實際上嘅矛盾嘅情況嘅。咁金小姐問咧，應該係有兩個問題嘅。咁咧，第一個咧就係佢間屋係喺一個規劃路網上，咁目前有冇得報建嘅問題嘅？咁另外一個咧，應該講嘅就係嗰個私人住宅，我哋嗰個立面審查嘅政策嘅。首先答第一個問題啊，即係跨路網嘅問題啦，即係顧名思義啊，即係佢間屋目前喺規劃上咧，未來咧諗住起路嘅，咁咧就為咗減少群眾啊，佢起屋嘅浪費同埋控制我哋偵查嘅成本咧，一般原則上咧呢啲屋咧，我哋係唔俾擅自再改擴建噶啦，因為諗住你過幾年可能要拆啊嘛，要偵查。當然咧，我哋都充分理解群眾。對於特別有部分群眾的住房比較困難的情況，那我們鎮在前期我們充分調研的基礎之上，我們在符合上級政策的基礎上，我們鎮級我們出台了一個叫做君安鎮的城鄉規劃管控私人住宅建設實施管理的細則，那這個政策我們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緩解了部分村民很迫切的住房的需求的，即係比如話，佢嗰間屋目前喺道路控制上，但係咧我哋諮詢主管部門，咁嗰條路咧係近5年咧係未有一個建設計劃嘅。咁對於呢種咧，我哋係喺控總量嘅基礎上咧，我哋係允許村民咧進行一個重建嘅。當然我哋唔同嘅道路等級，有唔同嘅規定，咁我哋都有細化嘅要求。咁喺我哋嗰個細則上咧，我哋係比較清晰量化噶啦。咁咧，市民咧可以到我哋自治所或者所屬個居村去了解呢個政策。咁市民提嘅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我哋私人住宅報建啊，依家咧要求要進行一個立面嘅審查。咁咧過去嘅好長一段時間咧，我哋順德區啊，即係對於私人住宅嘅審批咧，係相對寬鬆好多嘅嚇。咁對於立面咧，我哋係唔審嘅。咁咧，咁喺一定嘅程度上咧。就導致咗我哋嘅鄉村嘅建設個風貌咧，相對比較差。咁對於呢種現象咧，喺2024年開始啊，咁我哋區咧就全區統一，我哋進行咗一個叫做自建房嘅品質提升嗰個專項嘅行動。咁咧，我哋係強化咗對私人住宅嗰啲立面嘅要求嘅。咁咧，除咗群眾，我哋喺規劃報建嘅時候，我哋除咗要提供立面啊， 我哋平面啊、一啲經濟指標啊、高度嘅審查之外咧，我哋仲要求增加對嗰啲立面嘅效果圖啊，要進行一個審查。咁咧就呢、這個啲需要市民咧就要委託一個有資質嘅單位去進行一個設計嘅。咁當然啊，為咗方便市民參考啊，咁我哋區自治局咧就前期咧我哋都印發咗唔同類型嘅比較適合我哋順德居民嘅。啊，嗰種風貌啊比較切合嘅，我哋有一個叫做順德區自建房嘅設計個圖集，我哋可以提供俾我哋市民個直接參考嘅。啊，如果你參考呢啲圖集咧，係唔使再提供嗰個立面嘅效果圖嘅，會進行一個審查噶啦。啊，當然我哋定期咧都會向我哋嘅居村啊去印發我哋通過咗審查嘅一啲好優秀嘅案例，俾市民直接參考嘅。咁咧，市民咧可以到居村去了解。或者可以直接啊到我哋自治所去翻阅啊，或者要我哋呢啲案例去参考都得嘅。当然咧，就我哋区啊，就喺我哋大良街道嘅观乐路啊，我哋自治广场咁咧喺2号楼、3楼咧就有一个自建房嘅体验厅，系免费俾市民去参观、去学习、去参考嘅啊。希望可以帮到呢个市民啊。主持人，
1: 好，睇睇金小姐有冇其他疑问啊？
2: 冇其他啦，好多谢解答哈。
1: 好多谢晒金
2: 清楚，系啊，已经清楚啦。后续嘅手续我会咩嘅啦，跟进啊咩嘅办理嘅啦，唔该晒。
1: 好，咁啊，亦都多谢晒金小姐嘅电话。想补充问下陈所长嘅就系啱先咧，就金小姐都提到就系话佢自己间屋咧就喺呢个规划路上边嘅咁亦都想问下陈所长咧，就系如果我有呢个改扩建啊。咁樣嘅一個需求嘅時候呢，咁我係有冇一啲嘅渠道呢知道啊究竟我間屋呢係咪喺一個規劃嘅一個線路上邊呢，或者係我點樣可以查詢到呢，我可以進行一個操作嘅有冇限制呢，咁樣呢方面嘅一個內容呢，我哋可以市民朋友可以喺邊啲渠道可以查詢到啊。
3: 首先所有嘅法定規劃呢，我哋喺佛山市自然資源局呢，我哋嗰個官方嘅網站呢係可以直接咁查閱我哋個規劃嘅。當然市民話我可能上網唔係好方便咧，你可以到各個居村啊，即係我哋一般嘅居村啊，我哋國土園咧手上都有自己村入邊嘅所有嘅規劃嘅，或者直接揾到我哋自治所啊，嚟我哋光安鎮人民政府二樓啊，我哋自治所去諮詢又得，或者咧就可以打電話我0757-2926-0029。可以打呢個諮詢電話喺上班時間，咁我哋同事接到咧，我哋會詳細為市民解答嘅。
1: 好，好多謝曬陳所長嘅。好啦，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先開去報時客户聲音嚇，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咧，今日嘅上線單位係君安鎮政府嘅，歡迎大家咧繼續係撥打熱線電話0757-8339-8339，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見同埋建議。
4: 901敬請各位對時。
1: 早晨8:49。
4: 以上報時係由榮華龍鳳喜餅、蘇氏榮華月餅。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今日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咁啊翻嚟今日节目咧最后一节啦吓，咁啊大家争。

0: 时间啦，可以打电话上嚟0757-8339-8339，将你想反映嘅意见建议，咪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去进行互动噶。咪另外咧就两个网络渠道，都欢迎大家以文字嘅方式啦，咁啊亦都可以发俾我哋，我哋亦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并且会帮大家问出啦吓。咪包括咧就系佛山家呢个 app， 咪大家下载咗之后咧，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喺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咧留言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咪另外咧亦都系可以关注视频号涛哥帮忙啦，咪喺后台。你将你想反映嘅意见建议发俾我哋，我哋都会帮大家问出噶。嗱，咁啊，再次提醒各位吓，咁啊，除咗可以喺收音机啦，透过 FM90.1 频率咧收听我哋直播嘅同时咧，系可以透过佛山家同埋涛哥帮忙呢个视频号咧，系进行一个嘅同步收听嘅吓。咁啊，大家咧可以选择啱自己嘅一个渠道咧去进行一个嘅收听啊。好啦，咁啊，我落嚟，我哋都系关注一下啦，网络平台上边咁啊，有网友咧亦都提供咗一个嘅线索嘅，佢就话怡华苑转角位咧有一间华字头嘅一个快餐店，咁咧就佢就反映啦，佢有偷牌油烟嘅一个情况嘅，咁啊楼上嘅门窗咧连夏天都唔够胆开啊，咁啊话太大呢个油烟味啦，咁样嗱，咁啊呢位网友咧提到嘅问题，咁啊稍后时间会系可以点样处理咧？咁啊我哋交俾咧系君安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陈家英陈队长去回应噶，有请。
1: 啊，网友你好，关于你睇出嗰个门店啊。即系华字头嗰、那个存在呢个油烟偷牌同埋扰民嘅诉求呢，咁我哋镇呢个执法队呢，第一时间就已经到嗰个现场进行一个核查。经过现场检查呢，呢间门店已经系配置咗呢个油烟处理净化嘅设施，然之后我哋检查过程中呢，呢、这个设施都喺一个正常嘅开启嘅使用状态。咁我哋喺检查过程中呢，都督促呢个商户即系做好呢个登记。另一方面呢，就要求佢对呢个油烟净化设施就要进行一个定期嘅清洗同埋保养工作，确保呢个设施嘅稳定运行同埋油烟嘅达标排放。另外一方面啊，咁我哋执法队呢就计划就本周呢个晚上就已经系委托相关有资质嘅第三方检测机构呢，对呢个门店呢个油烟排放情况进行一个突击检查抽样。我哋届时就会根据呢个检查结果呢，落实呢个后续嘅监督处理设施措施。如果日常市民喺日常嘅生活中发现佢感觉到有油烟味，或者认为佢冇开呢个设施，可以及时致电我哋队24小时嘅值班电话2538-9006，我哋会安排呢个专人呢及时到现场进行一个检查并且呢个跟进处理。多谢一个群众呢、这个。監督同埋呢個對我哋城管工作嘅支持。
0: 嗯，想補充問一下陳隊長咧，即係過往嘅一個經驗咧，有冇都曾經出現過嗰、那個數值上邊咧可能達標嘅，但係市民嘅感受咧會有唔一樣嘅咁樣嘅一啲情況咧？喺呢方面應該點樣去平衡啊？或者係即係喺處理上邊咧你哋會點樣做咧？
1: 主任你好，咁啱啱睇個問題咧，因為派放嘅值咧，即系有国家嘅相关嘅标准啊。咁如果你每个人嘅个人感受都唔一样，咁针对呢个问题，一方面咧，我哋就会对住呢个群众，就了解群众嘅具体嘅诉求。咁就第二个方面咧，我哋都会将群众诉求同埋一个店家即系商户进行一个沟通，可唔可以？如果佢认为味道过大，咁我哋就会加强呢、这个处理嘅设施，或者增加呢个相应嘅配套去处理呢、这个。有意喺度问，随住通过呢两方面进行处理。
0: 嗯，好，咁啊，啱先提出呢一个建议嘅网友咧，亦都系稍后时间可以留意翻咧，就系呢间快餐店嘅一个情况系点样样吓，因为咧我哋嘅现场嘉宾咧亦都系讲到就系话将会再进行一个嘅抽查噶，咁啊亦都会根据呢、這个抽查之后嘅结果咧，去对呢一个嘅快餐店嘅关于油烟净化嘅一啲设施咧去进行一个嘅跟进处理啦。咁啊呢位网友亦都可以留意翻吓，咁啊稍后时间有更加详细嘅一个情况咧，你希望繼續反饋呢，亦都係可以向我哋電台啦，或者向我哋今日嘅上線單位啦，君安鎮政府呢去進行一個嘅反映㗎。嗱，咁落嚟我哋亦都係再嚟關注一下呢就網絡平台上邊啦。咁有一位係佢就係呢、這個陽光花園嘅業主嚟嘅。咁佢就聽講呢，政府每年都會開展老舊小區嘅一個提升改造嘅一個工作嘅。咁想問一下 佢所在嘅小區陽光花園咧，近期會唔會喺呢一個嘅改造計劃之內咧？

0: 咁样啊，咁啊，亦都好担好关心啊，好关心啊，自己所在嘅一个嘅小区咧啊，可唔可以系有一个嘅提升嘅咁样啊？我哋将呢个问题咧，亦都系交俾现场嘉宾去进行一个回应嘅。我哋交俾君安城建和水务办公室主任欧阳志信欧阳主任咧去回应嘅，有请。
1: 诶，主持人你好啊！近年嚟嘅话咧，为咗改善我哋镇老旧小区嘅人居环境，提升市民嘅居住嘅本质，咁我哋关于镇内嘅话。亦都将老旧小区改造作为我哋城市更新工作一个重要组成一部分。咁按照镇委镇政府嘅工作部署嘅话咧，其实我哋上两三年嘅时间内咧，我哋亦都对我哋镇里边嘅大概有十个嘅老旧小区进行一个改造。咁其中嘅话，我哋好景嘅花园啊、聚利浩庭啊，亦都系我哋呢个老旧小区里边一个典型嘅一个改造嘅案例嘅。咁改造之后咧，亦都俾广大嘅一个老旧小区嘅业主啊，提升咗佢哋居住嘅一个品质。咁现时嘅话咧，我哋圣建办啊，亦都梳理开全镇2000年前建成嘅一啲老旧小区，存在一啲基础设施老化比较严重嘅一啲小区嘅一个图像。咁按照成熟一批、实施一批嘅原则嘅话咧，有啲实施一个年度嘅改造计划。咁网友睇到嗰个阳光花园嘅话咧，亦都系喺我哋今年嘅老旧小区嘅改造项目里边。咁我哋今年嘅话，除开对一个阳光花园嘅老旧小区改造嘅话咧，我哋亦都对红泥轩、聚安楼、怡华苑、阳光新城呢啲老旧小区进行一个改造嘅。咁主要系对呢个小区一个天然气嘅入户啊，一啲供派水嘅一啲改造啊，延长嘅一啲消防设施嘅改造啊，同埋一啲照明，同埋周边一啲道路嘅一啲进行嘅提升改造。咁預計嘅話咧，就呢幾個小區啊，都係喺七月底八月初嘅時候會進行一個動工嘅。咁計劃咧就今年年底十月份嘅時候咧，就基本上會對呢啲小區進行一個改造嘅完成嘅。咁除咗呢之前我講嘅呢五個嘅老舊小區喺今年裏面有改造計劃之外嘅話咧，咁我哋亦都根據我哋依家摸派嘅一個老舊小區嘅台帳。咁按照先急后缓一个顺序，咁纳入到我哋未来五年嘅一个年度嘅改造计划。所以广大嘅网友同埋市民，如果你哋依家嘅老旧小区仲未系喺嗰个今年嘅改造计划里边嘅话咧，大家亦都唔使心急噶。我哋亦都系会对一啲2000年前嘅，反正都系达到2000年前条件嘅一啲老旧小区一个。进行一个提升改造嘅、
0: 想补充问下欧阳主任咧，就系、是、嗰个改造嘅标准会唔会系全部统一咧，定系会根据翻咧就系、是、唔同嘅小区可能会有唔同嘅改造内容咧？
1: 我哋会根据每一个小区进行一个延长一个摸排，亦都系喺改造前咧，亦都会组织一啲业主进行一个社会一个共治共利一个决策啊。咁亦都係根據小區嘅實際情況，可能每個小區啊，亦都有存在一啲唔同嘅一個情況。有啲小區可能佢消防設施係比較老化嘅，咁有啲小區嘅話，可能佢想做一個外圍嘅環境同埋一啲外立面進行改造嘅。咁我哋都係根據每個小區制定一個一個針對性一個方案，進行一個實施改造啊。
0: 好嘅。多谢晒欧阳主任嘅，咁啊，亦都时间关系咧，今日嘅节目咧啊嚟到呢度亦都接近尾声嘅，咁啊，多谢晒咧透过唔同渠道同我哋互动嘅听众朋友啦吓，亦都多谢咧我哋现场嘅咁多位嘉宾噶。嗱，我哋今日嘅上线单位君安镇政府咧，需要喺五个工作日之内，对于大家提出嘅意见同埋建议咧，将会给予回复噶。喺呢度咧都提醒大家吓，我哋下期嘅上线单位将会系顺德区司法局噶。好啦，我哋今期节目时间先到呢度，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2: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刚才为你直播嘅系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下面将信号切换回本部直播室。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早晨9:01。
6: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二十。

0: 8到36摄氏度。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这个展览从即日起到11月15号会在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展出。展览以馆藏2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圆流、类型、流变3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制图技艺以及文官勇的发展脉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在过去的3小时本地降雨量已达5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防御状态，请密切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学生可以延迟返学，返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暂停户外作业和活动，尽可能停留在安全场所暂避。行驶车辆应当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穿越水浸道路，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水浸等危险区域。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0: 总有不同。新不公叹世界。
1: 佢最近石米粉与放祖榄进店被清唱的相关话题就备受关注。艺人放祖榄在受邀到广西玉林推广特色美食期间，正在米粉店里边就餐的另一个网民遭到工作人员的清唱。工作人员要求吃粉先出去配合一下。那时候玉州劝运旅部门就发布通告致歉，话因门店空间较少，拍摄实行分区管理，明确划分拍摄区同正常就餐区，并未作清场安排。拍摄过程中由于围观市民较多，工作人员出于安全负便于拍摄的考虑，请求石客配合，但因沟通方式简单，举措不当，引起误解，以批评教育。嗰次但系舆论就并未就此平息，有部分网友质疑另一个文旅局的工作人员为了宣传拍摄而影响到其他石客正常用餐权利的行为，是在度耍威风。个宣传拍摄的初衷是为了推广本地文旅资源，吸引更加多的游客前来打卡消费，本质上是一件惠及当地的好事。之但是为什么反而引发了公众的反感呢？问题就在于你一处宣传将流量热度放在比普通人的体验更加重要的位置，忘记了文旅发展最应该留住的人情味。为了见斗顺畅，才有要人家起身离场，睇处是临时化解拥堵，实则是缺乏换位思考。好的美食宣传除了明星效应，更加应该使到每一个入去消费的普通人都感受到被尊重。盲目将艺人打卡睇作是带动地方文旅热度的仙丹，将石客正常的消费睇作是影响宣传拍摄的干扰因素，偏离了文旅宣传的初衷。文旅宣传的政绩不仅仅是写在热搜榜上边，而更加应该是写在游客的口碑里边，市民愉悦的面上边。真正的请求配合同样应该建立在尊重上边。你觉得人家阻住你拍摄，佢如果你一个地方是属于私隐地方，你不是包场咯。好的做法应该是艺人组织方和普通市民之间的互相尊重和贡献。在策划的初期就应该立足普通市民游客的权益，细化场地布置，人流疏导，应急方案，提前做好公事告知，使公众知情理解配合，将对市民正常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现场管理里边，工作人员需要转变服务心态，抛弃命令式的沟通，用内心解释、柔性疏导等的方式去化解现场矛盾。人家没有义务配合你的嘛。一处简单粗暴的处置，使旅游推广的一件好事反而成了负面宣传，更加误伤了广西旅游的招牌。只有真正将每一位普通石客、每一位市民的感受放在心上边，使市民成为文旅宣传的参与者和支持者，艺人推广带来的热度才能够转化为文旅出圈的持久温度。
0: 顺德公谈世界，
1: 港元转数，天桥转数。
2: 901交通消息。好啦，时间嚟到9:07，同大家刷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红旗中路大富路口往杏坛方向咧系施工嘅，占咗右边嘅车道啊。咁希望各位注意慢行啦。洛松路龙 洛龙大桥、洛松路、洛龙大桥往洛松方向咧系施工嘅。咁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系放紧慢镜。嗱，提提你，顺德容桂建业中路爱环路跨线桥咧有分阶段封闭施工，往中山方向大货车咧可以绕行华天路嘅，咁往广州方向车辆咧可以走水岸龙亭呢个左幅嘅辅道嘅，咁工期会去到七月中，请提前规划好路线。好啦，咁今节嘅交通消息先更新到呢度，我哋稍后再见。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3: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6月30号，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司法工作，特别是顺德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其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2: 时间咧嚟到9:11，开启我哋今日嘅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你好嘛，我系欧俊广广仔啊。咁喺过去呢个周末嘅话咧，唔知道大家有啲乜嘢嘅节目啊？因为过去呢个周末咧，亦都系我哋嘅呢个端午假期啦，非常多节目啊，系喺度举办嘅吓。咁唔知道大家系参加咗边个嘅活动咧吓？咁广仔我嘅话咧，自己系。参加咗几个嘅活动啊。咁有我哋嘅呢个地铁市集啦，咁我负责要过去睇下场地啊，咁了解一下现场嘅一啲情况嘅。咁仲有呢我哋杏坛啊，呢个龙潭龙舞文化系列活动嘅啊，一啲龙舟竞速赛啊。咁亦都包括埋啊呢个白龙闹江啦。咁仲有德甲嘅赛事啦，咁本人呢係主持咗呢个季军赛嘅。你唔好讲啊，单单季军赛呢都係非常之刺激㗎。咁亦都唔知道有冇喺现场嘅朋友呢，有嘅话亦都可以嚟到我哋佛山街 APP 啊呢个花生板块，我哋朝朝得食嘅节目留言版啊，可以去留下言啊，去讲下你嘅感受嘅。咁当然啦，过去呢个周末呢最令到我哋 心跳加速嘅，就係、喺我哋德胜体育中心上演嘅我哋呢一场嘅巅峰对决啦。喺6月21号晚啦，首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嘅冠军战系落下咗帷幕嘅。咁啊，大良农商队咧，同埋北滘德尔玛队两支嘅队伍一路系杀出重围啊！呢两支嘅强队，咁喺常规时间里面咧系打成咗1-1平嘅，咁啊进入咗呢个点球大战。最终咧，大良农商行队系以4-3嘅点球比分，总比分5-4系击败对手，捧起咗首届顺德德甲嘅冠军奖杯啊！嗱，现场嘅比赛咧，可以讲系一波三折噶。上半场咧，双停补时阶段啊，北滘队96号嘅黎伟斌咧系率先破门嘅。咁啊，嗰一刻咧，北滘嘅球迷区咧，可以讲系瞬间咧就沸腾起身啊！咁啊，但系领先嘅优势咧，只系维持咗唔够一分钟嘅时间。大良队19号嘅周建雄咧，就即刻还以颜色啊，闪电扳平啊！就非常精彩啊！下半场咧，咁啊，双方都系互有攻势啦，但系咧都冇办法去改写呢个比分嘅。点球大战咧，更加令人系手心冒汗啊！咁啊，虽然咧嗱，当晚嘅我自己系有要事在身啦，唔可以去到现场，咁啊，但系咧睇住呢个直播咧，就都系非常之肉紧噶。大良队咧系喺先失一球嘅呢个情况底下咧，顶住咗压力啊，最终咧系以4-3咁样去胜出啊！呢个点球大战嘅，咁场上嘅话咧，真系非常之激动啦，非常之激烈啦，竞争咁呢个赛场边咧，两边嘅球迷方阵亦都系火力全开嘅吓，咁大良球迷咧就好大声咁叫大良攻防势不可挡啊！北滘嘅球迷咧就回应北滘上场宇宙最强啊！两个镇街嘅书记亦都系亲临现场去助威，将呢个气氛咧系拉到咗高潮嘅。咁同一日嘅话咧，季军争夺战啊，呢个喺现场啊，乐松德食队系以3-2吓击败咗陈村新宁队，攞低咗季军嘅。咁啊，乐松队嘅梁志信咧系以8球啊荣膺最佳射手，大良队嘅李廷伟咧就系获评呢个最佳球员啊 MVP 啊。嗱，夺冠之后咧，李廷伟自己都讲啦，即系最后球队系可以顶住咗呢个压力啊，点球赢低咗呢个比赛啊，嗰一刻咧真系非常非常之开心。咁除咗有精彩嘅呢个比赛嘅赛事啦，闭幕式上面呢仲有近1000名嘅顺德少年系献上咗星耀顺德开场秀。咁同步仲会有呢个散操啦、香云沙啦、鱼灯啦、醒狮啦、咏春啦、龙舟舞系轮番登场嘅。咁将呢一场嘅草根足球盛宴嘅仪式感拉到咗最满。这一场属于我们顺德的足球盛宴虽然已经是落了幕了，但是录音场上的激情和城市的这个奋进精神先刚刚

0: 隔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晰。

0: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1: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0: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1: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0: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1: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2: 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精神的各位队友，这句话是不是有点熟悉呢？其实在我口里面呢，应该改为各位球迷朋友精神啊。今日同大家讲一个非常之紧要的话题，就是开车不够精神真是好危险啊。你想下，我哋成日都觉得揸车咋嘛，坐低踩油就得啦，有咩咁难呢？但係你知唔知，一个人如果精神唔够啊，你坐喺司机位上边，你控制緊嘅唔係一部车，而係一件成1-2吨重嘅庞然铁器嚟㗎。你嘅反应只要慢咗半秒啫，就好似某啲球星一样，成个结局就会唔同晒啦。有啲朋友呢，昨晚可能睇波通宵，又或者挂住追劇无心睡眠，第二朝一起身乌眉瞌睡，拿起条车匙呢冲出门口啦。大佬啊，呢、這个状态同飲醉酒揸车其实冇乜分别㗎咋。最惊险嘅咩呢？係所谓嘅微睡眠呢。你以为你自己只係真係瞌一瞌隻眼啊，点知啊双眼一闭，成个人呢就断咗片。短短的2-3秒钟啊，虽然是，但是整架车已经盲中中地走了几十米了。你不要以为开下窗吹下风，或者将个音响开到砰砰声就搞得掂啊。这些是治标不治本的。你夹硬来只会更加危险咯。所以真是想跟这么多位司机大佬讲句真心话。如果你觉得自己开车的时候要手动擘大只眼，或者根本唔记得咗啱啱嘅几分钟行咗咩路，唔该你马上停车落嚟，搵个安全嘅地方，例如进入加油站，适时校返个靓位，合埋眼唞返15分钟啦。15分钟咋嘛，又唔会阻你好多时间。但係呢15分钟啊，一定紧要过世界杯嘅中场休息15分钟。精神抖擞嘅时候，你先係一个合格嘅驾驶员。唔够精神咯，你就喺个马路上面嘅定时炸弹。为人为己，唔够精神，呢、这个车千祈唔好揸。今届世界杯104场，你咪以为睇得晒好光荣？除非呢个期间你根本唔使揸车出街啦。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4: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5: 好啦，继续返嚟啊。嗱，头先呢就讲到咗我哋呢个德甲冠军夜嘅呢一份嘅激情啊。咁但係呢个激情退去之后呢，生活仲係要继续㗎。尤其呢屋企里面有小朋友嘅，係咪都已经开始喺度头痛緊呢？咁啊，佛山教育部门呢最新消息亦都喺之前发布咗，话今年嘅佛山中小学呢係从7月11号就开始放暑假啦。咁啊，期末考试一结束嘅话呢，呢个神兽出笼啦。接落嚟呢2个月呢，你打算点样安排啦？哎呀，好多家长朋友一諗呢个问题呢，就哇，即係諗下都头痛㗎嘛。日头上班呢，即係个手机一响㗎喎，哎呀，竟然唔系老细啊，系屋企嘅发骨龙发过嚟嘅呢个微信啊。啊，妈咪或者啊阿爸咁啊，中午食啲乜啊，咁夜晚返到屋企呢，一入门口呢就睇到咗佢瞓喺

得分型啊。好啦，咁我哋先同大家去讲讲呢个无人机科创鼠托型啊。咁呢个鼠托型嘅话呢係适合8到16岁嘅小朋友嘅。咁你可能会问啦，十日千几蚊仲包餐，咁到底有啲乜嘢学呢？咁嗱，讲白啲呢，其实就係从零开始啦，即係等小朋友亲手可以去做一部可以飞到嘅一个飞机啦。咁或者亲手去组装一啲橡皮呢个橡筋动力嘅飞机。咁你可以亲眼睇住佢飞起身嘅，然后咧会喺呢个电脑上面练习穿越机嘅模拟器啊，安全咁样去学识呢个操控嘅。咁当然啦，仲有啲好玩嘅，就系而家好火嘅呢个无人机足球啦，3-3嘅一个对抗啊。咁保证小朋友呢学咗之后玩起身呢都係非常之正，非常之鍾意嘅。航拍啦，呢个编程飞行啦，竞技结营啦，一条龙全体验，可以喺学中去玩，可以喺玩中去学嘅。咁呢个班嘅话呢，呢个无人机班呢係15人小班，每个小朋友呢都可以上手实操嘅。十日嘅课程只需要1580，咁係包午餐啦，包所有嘅材料嘅，两个嘅模型仲可以将佢带返屋企先，咁数下手指计下，一日先100多元，比你送去普通嘅呢个托管班呢仲要抵啊。加上呢，即係除咗係辅导作业嘅，咁仲有呢、这个无人机可以学到嘅，呢啲呢都係以后好热门嘅一啲嘅专业嚟㗎。咁如果呢你屋企里面嘅小朋友呢，即係专注力可能冇咁好嘅，精力比较旺盛嘅，坐都坐唔住嘅，咁就可以去睇睇另外一个嘅篮球特训营啊。十日只需要1480，比飞行呢、这个无人机班呢仲要系平100蚊嘅。咁同样都系包餐啦，包材料啦。呢度嘅训练呢唔系随随便便嘅跑下投下嗰啲，而系呢将运球啦、投篮啦、传波啦、身体素质啦，系拆成四大模块嘅，每个动作咧都练到扎实之后，再系往下一步去走咁样，而且咧系特别注重呢个战术嘅教学啦。呢个挡拆点样去跑啦，协防点样去换啦，等小朋友呢唔单止学识去打波，更加呢学识去懂波啊。咁上午呢就系写作业嘅，下午两个钟训练，劳逸结合，返到屋企呢都唔使催佢写作业啊。关键系咩呢？关键系悭钱啦，悭事啦。十日嘅课程系包午餐、包材料嘅，冇任何嘅隐性嘅消费啦。咁所以唔需要担心，即系报咗班咧，又要买呢样，又要买嗰样咁样吓。结营嘅时候咧，仲会有呢个对抗赛嘅证书啦，满满嘅一份仪式感可以俾到小朋友吓，等佢哋咧有呢个成就感。咁家长咧亦都觉得呢个钱，哎呀，花得抵啊！咁大家如果係想报名嘅话呢，亦都可以，或者想了解嘅，咁大家都可以打下以下嘅呢个电话联系11老师啊，号码係 180-3889-0136, 180-3889-0136, 可以联系11老师去了解下个呢个课程先啊。咁地址呢係喺顺博创意园 D 座啊，暑假两个月，与其咧等小朋友即系日日对住呢个屏幕咧，不如啊嚟到我哋顺博嘅呢个鼠托营啊，一系咧喺呢个运动里面去强健体魄啦，一系咧可以喺呢个科技里面去启迪我哋嘅呢个智慧吓。嗱，因为咧名额系有限嘅，先报先得啊！感兴趣嘅家长朋友，揸紧时间吓，打电话去了解吓。

咁睇到我哋呢个直播间嘅留言板呢，好多朋友呢都过嚟打卡啊。咁有顺德李生啦，大家早晨好啊。跟住呢喺下面佢仲要评论自己啊，早晨好。咁仲有雨后阳光啦，打卡打卡啊。跟住仲有怀集星哥啊，早晨打卡。仲有嗰度有厕纸啊。咁亦都希望呢大家可以多啲上嚟打卡嘅啊，可以分享下你今日嘅呢个早餐啦，可以分享下你今日嘅一啲趣事啦，大家去傾下偈，去互动一下。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的多谢晒你啊。
1: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顺心盘，招招精选。
8: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的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万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到。

0: 价。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凉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桂顺控桂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楼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凉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三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键直达。
2: 放下浮躁，令中意的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3: 好啦，嚟到9:39吓，继续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嗱，咁头先咧就倾到咗我哋呢个暑假咧系点样大哇吓，好多朋友好多家长朋友咧可能就即系会帮佢去报下我哋头先推荐嘅吓，我哋顺博创意园嘅一啲嘅暑令营咁样啦，咁好多家长朋友咧仲会计划会揸车带小朋友去出去玩嘅，系咪？咁暑假到咗啦，周边呢亦都好多地方去逛一下嘅。咁无论係周边行下定係去行个超市啊，我哋架车啊平时一停嘅话呢可能就1-2个钟㗎，係咪？咁但係你有冇諗到呢，你随手咁样留喺车里面嘅一啲打火机啊、矿泉水瓶啊、呢个充电宝啊，喺布晒之后呢有可能会变成一粒粒嘅呢个定时炸弹啊。嗱，而家佛山嘅呢个气温呢，日头可以讲轻轻松松系上到35度嘅。如果呢停喺呢个太阳底下嘅车里面啊，关上咗呢个门窗嘅话呢，10分钟可能就飙到60-70度㗎啦。咁呢个温度咩概念呢，比你平时冲凉嘅呢个热水呢仲要热啊。喺呢种环境底下呢，好多我哋随手放喺车里面嘅嘢真系会出事㗎，大家要注意啦。打火机呢，好多人呢揸车即係食烟嘅，係咪随手呢会抌喺呢个仪表台上面啊。车里面嘅温度一高嘅话呢，里面嘅液态丁烷膨胀啊，10分钟就可以爆炸㗎啦。咁仲有呢个罐装防晒喷雾啦，呢个泡沫清洁剂啊，亦都系一样嘅。高温呢系会令到佢呢个樽里面啊飙升啊！这个压力飙升，咁轻则嘅话咧，可能就鼓爆啊！但系严重嘅话咧，可能真系会爆炸起火嘅吓。咁啊，仲有大家要注意一下嘅，有咩咧？有香水啦、香薰啦，呢啲含酒精嘅嘢啦。咁啊，酒精浓度本来就高噶啦吓，高温加速佢挥发嘅话咧，遇到少少嘅火声嘅话，可能就会自燃噶啦吓。咁啊，好多人仲可能冇谂到嘅系咩咧？ 呢个矿泉水樽啊、老花镜、水晶嘅挂饰等等呢啲透明嘅嘢系会聚光嘅吓。咁我哋细个嘅时候，如果有攞呢个放大镜喺太阳下面玩啊、烧蚂蚁啊嗰啲，系嘛，应该都了解呢个情况就系咩咧？呢个阳光。

0: 透过樽或者镜面会聚焦在这个可能座椅上面，时间一长的话呢，真的就会点着我们车里面的一些布艺或者是纸张的，这个真的不得了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还有我们的一些碳酸的饮料都不可以留在车里面的，咁包括有可乐啦、汽水啦，呢啲本身就带气嘅，一摇佢嘅话呢就会膨胀嘅，膨胀嘅，咁喺高温嘅底下晒上几个钟嘅话呢，爆起身呢可能爆到你成个车顶都系啊。咁仲有啦，手机啦、充电宝啦，呢啲带锂电池嘅嘢呢会更加之危险嘅。咁高温会导致佢外壳会软化嘅，呢个电池就会鼓包，甚至呢会短路起火。千祈唔好将手机放喺车里面充电啊。咁仲有一啲药品啦、食品呢啲啦，虽然係唔会爆炸，咁但係呢高温会令到佢哋加速去变质㗎。咁瓶装水喺车里面晒几日呢，樽身透气性会增加，水质会加速氧化，呢个保质期呢从两年可能呢就缩短到一两个月。咁仲有呢个面包嘅、蛋糕嘅，可能放喺里面晒半日嘅话呢就发晒毛㗎啦。咁朱古力呢就唔使讲啦，直接呢肯定係溶晒㗎啦，咁食咗之后呢分分钟仲会屙肚添，咁所以呢我哋各位嘅车主朋友落车之前呢花十秒钟可以即係扫一眼部车里面有冇遗留一啲打火机嘅，仲有呢个充电宝嘅、矿泉水樽嘅、老花镜嘅，有嘅话顺手攞走佢，安全无小事，唔好等到出事嘅时候呢先后悔啊。好，咁下面呢我哋去一下呢个客户广告嘅声音，我哋稍后继续我哋嘅节目时间。
1: 悦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北京时间9:44，
1: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偷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
16: 干了10万元。
1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0: 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好啦，咁头先咧倾完呢个安全问题啊，接落嚟咧，我哋倾一啲舒心少少嘅嘢吓。嗱，咁夏天咧，除咗系热之外咧，其实仲有一个好处嘅就系咩咧？就系水果多啊嘛。咁啊，而家咧，我哋可以发现吓路边嘅水果店啦、超市里面啦，都会睇到好多咩嘅影子啊，菠萝嘅影子啊嘛，菠萝正当季啊。咁路过嘅话咧，会睇到好多金黄嘅菠萝咧，即系堆成好似一个一座山。

0: 咁样嘅吓，咁入口啦、汁多啦、香气扑鼻啦，斋系闻一下咧就可以令你流晒口水嘅吓。咁但系咧，你有冇谂过除咗食之外咧，可以将佢浸成酒咧吓？朋友咧嚟到屋企食饭咧，饮啲乜嘢咧？平时啊，嗱啤酒嘅话咧，可能会太胀肚吓；白酒咧就太过烈啊；红酒咧就如果系醒酒都会醒得比较耐啲啊。放喺度嘅话，咁啊不如咧嚟一杯自己浸嘅呢个菠萝酒啊。嗱，浸上一程嘅话咧，一个月之后可以开樽啦。咁啊，开闻起身咧，哇，果味浓郁啊，入口丝滑，微醺不醉人啊，连空气咧都系甜嘅吓。咁啊，因为菠萝本身咧会含有呢个菠萝蛋白酶啊，可以帮助消化啦，解油腻啦。如果咧用呢个酒去浸泡之后咧，果香入酒，温和唔刺激嘅吓。饭后咧一小杯解腻开胃，帮助消化吓，身体舒服咗，心情先好噶嘛。好，咁点样浸呢？有朋友问到吓，其实咧都系特别简单嘅，跟住呢六步走就 OK 啦吓。咁第一个咧叫做拣吓，可以拣一个即系熟嘅。一个菠萝啦，咁果皮鲜红，香气扑鼻嘅嗰一种啊，咁你买佢系啦。咁第二个就系剥开壳去佢里面嘅污糟嘢噶，跟住手洗干净之后咧，再用呢个白酒消个毒啊。咁第三个就系咩咧？鼻吓，呢个玻璃罐咧，用滚水去滤一下佢啊，然后咧抹干佢，确保咧系冇油嘅，冇水嘅。咁第四步就系咩咧？第四步就系装啦，一层菠萝，一层冰糖咁样叠到佢七分满。咁第五步就系倒，慢慢咁样倒入呢个米酒，完全咧系浸过呢个果肉。咁米酒嘅话咧，建议大家浸菠萝嘅话，30度左右嘅纯粮酿造就 OK 啦吓，度数太高咧会压住呢个果香嘅，咁太低嘅话咧又唔利于保存嘅吓。咁如果系我哋要买嘅话，要拣嘅话咧，可以拣你顺德本地嘅呢个红荔米酒，系一个非常唔错嘅选择吓。红荔嘅呢个浸泡酒，好多街坊咧屋企里面都备住嘅吓，常年咁样。好，咁到倒完之后呢，到第六步就係咩呢？哎，就係等啦，放喺阴凉嘅地方呢，放佢一个月，冇错，就係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呢，你得到嘅係咩呢？得到嘅就係一程嘅呢个清甜爽口啦，呢个果香四日嘅菠萝酒，特别而家咁样嘅天气可以冰镇一下去飲嘅话呢，比你飲奶茶呢仲要解腻，比你飲啤酒呢仲要温柔嘅。咁朋友嚟到嘅话呢，开返一程咁点都俾你叫朋友随便坐咁样嘅呢个话语可能係扎使好多嘅。咁金黄色嘅呢个酒液里面呢，菠萝嘅甜香你飲嘅时候呢，其实已经係融入到呢个米酒里面㗎啦。倒出嚟嘅时候呢，琥珀色嘅呢个酒体喺杯里面仰下朗下朗下咁样，真係睇住都会觉得非常之凉爽啊。咁夏天嘅傍晚呢，坐喺阳台吹住呢个风，饮返一杯，日头嘅所有嘅烦心事就会烟消云散。
1: 悦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好啦，嗱，倾完头先嘅饮呢个小酒之后咧，下面咧我哋再继续同大家讲讲一啲即系关于健康嘅一啲好嘢啊。唔知道咧，我哋咁多位嘅朋友平时嘅话有冇话中意食豆咧吓？冇错啊，就系嗰啲黄豆啦、黑豆啦、绿豆啦、扁豆啦、鹰嘴豆啦等等呢啲啊。平时有冇食呢？有嘅话呢，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评论区去讲讲平时嘅话你鍾意食开咩豆比较多，你亦都知唔知道呢啲豆有啲乜嘢功效。讲返起呢，大家千祈唔好睇少呢啲唔起眼嘅呢啲豆仔啊。最近嘅研究发现呢，每日食够一定量嘅豆嘅话呢，真係可以帮你稳住血压嘅。咁呢，呢个挪威嘅学者呢，最近亦都係做咗一项嘅大型嘅研究啦。咁呢係分析咗12项嘅前瞻性嘅呢个数据之后呢，係发现同食豆最少嘅人相比下，食得最多嘅人嘅得嘅呢个高血压嘅几率呢係低咗 12%。 六噶，咁啊即系食豆嘅人咧，获得呢个高血压嘅呢个机率会更加之低。咁啊，如果食嘅系豆制品啦，即系比如系豆腐啦、豆浆啦、豆豉啦，呢个效果系会更加之好吓，高血压嘅风险咧系降低19%啊，比你就咁样食豆咧系会更加降低3%嘅吓。咁咧系进一步分析，系发现咗每日食豆类大概系170克嘅时候咧，高血压嘅风险可以线性咁样降低30%嘅。而每日食60到80克嘅呢个豆制品，降压嘅效果咧系最明显嘅，可以降低28%-29%嘅吓。咁啊，再多食嘅效果咧就唔会更加之好啦吓，咁大家其实就可以控制喺吓60到80克嘅呢个豆制品，咁系最好嘅一个量啦。咁啊，点解话到呢个豆系咁犀利咧吓？研究人员咧就解释话啦吓，豆类咧系富含钾啦、镁啦，同埋呢个膳食纤维嘅吓，咁呢啲本身咧就有降压嘅作用啦。咁啊，而且咧豆类里面嘅呢个可溶性嘅纤维发酵之后咧，会产生短链脂肪酸，可以帮助系扩张血管嘅。咁啊，大豆里面嘅异黄酮咧，亦都系有助于降压嘅吓。咁啊，有朋友可能冇咩概念啊，佢话哇，60到80克嘅呢个豆制品系咩概念咧？即系有几多咧？吓，咁啊，根据呢个中国健康生活方式预防心血管代谢疾病指南就建议，每日咧可以食大豆20克就够啦吓，就 OK 啦吓。咁啊，换算落嚟咧，大概就系食呢个南豆腐128克啦，或者系豆腐丝50克嘅，亦即系咧平时我哋食嘅一樽嘅豆腐一碗嘅呢个豆浆嘅量就好容易得到啦吓。咁即系平时嘅话食一樽，或者食饭嘅时候咧食一樽豆腐啦，或者早餐嘅时候咧饮一杯嘅呢个豆浆，就其实就够量噶啦吓。咁所以平时咧我哋煮饭嘅时候咧，咁大家可以尽量多啲去换下花样啦。早餐嘅时候咧可以饮一杯豆浆，系嘛？咁其实早餐饮豆浆咧，暖暖地咁样饮落去咧，对于我哋嘅胃啊都系非常之舒服嘅吓。饮完之后，咁午餐嘅话咧可以嚟啲乜嘢咧？午餐咧，大家可以嚟一份凉拌豆腐啊！哇，喺我哋而家咁热嘅呢个天时咧，食一份凉拌豆腐作为午餐，亦都系非常之正嘅。咁啊，晚餐嘅话咧，可以炒一个豆角啦，或者加一碟嘅毛豆啦。咁啊，其实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啦。唔好话日日都大鱼大肉啊！偶尔嘅话咧，可以等呢个豆咧都可以做翻一次嘅主角吓，身体咧系会多谢你嘅吓，食得健康。我哋嘅血压先会稳得住㗎嘛。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6摄氏度。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这个展览从即日起到11月15号会在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展出。展览以馆藏2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圆流、类型、流变3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制图技艺以及文官勇的发展脉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在过去的3小时本地降雨量已达5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防御状态，请密切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学生可以延迟返学，返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暂停户外作业和活动，尽可能停留在安全场所暂避。行驶车

0: 上应当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穿越水浸道路，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水浸等危险区域。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新提灯。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十点十四分。
2: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3: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6: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7: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8: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6: 我相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7: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8: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2: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9: 顺心盘招招精选，
0: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得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得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的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万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

0: 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凉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桂顺控桂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楼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凉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三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键直达。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九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KO。
8: 爸，吃饭了。
9: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8: 妈，
10: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1: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8: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9: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1: 剩下了什么？
8: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9: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治。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九。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11:00正。
2: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3: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2: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贷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3: 又几好喎，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上得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6摄氏度。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这个展览从即日起到11月15号会在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展出。展览以馆藏2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圆流、类型、流变3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制图技艺以及文官勇的发展脉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
6: 凡暴雨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7: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8: 我哋嚟到11:00，一齐嚟睇睇路面情况。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现时系比较缓慢。顺潘路聚龙路口往龙岗方向现时比较咪摩嘅。咁啊，提提你啦，配合施工啊，佛光高速高站收费站出口往江门方向已经封闭超宽车道。超宽嘅车辆请绕行涌学收费站、新联收费站。南行出口下高速，工期到7月5号下午5点。好啦，本次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我哋稍后再见。
7: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9: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

0: 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1: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6月30号，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司法工作，特别是顺德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劇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韩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决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FM 901真系得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6。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7: 听九零一真系得
8: ，FM 901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好啦，嚟到11: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现时 B 摩紧。顺宽路聚龙路口往龙岗方向现时比较立路。咁啊，提提你啦，北滘港佛光珠高速辅道永安路口至黄涌工业大道路口，以及三乐路万阳城对开有封闭施工嘅。期间跃进路左转车辆、黄涌片区驶出嘅车辆，请绕行黄涌大工业大道，再转入三乐路。工期到7月1号。好啦，呢一 part 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6: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3: 2、1，茄子。
1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2: FM 901，真的。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5: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7: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只做真正够香嘅古法花生油。精选20%优质鲜花生，用10倍嘅小榨机压榨，真正够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嗱，话说喺正统14年，亦就系1449年嘅时候，广州就爆发咗一场大乱。呢场大乱争几乎将广州都搞死埋。嗱，呢场动乱啊，系由一个叫做黄烧养嘅人引起嘅。黄烧养呢系南海人。他因为贩卖私盐呢就被官府捉入监。咁喺当时呢走私盐呢系重罪嚟㗎喎。所以黄烧养喺监仓里面就属于重犯。咁当时同埋佢混埋一齐嘅呢总共有170多个人。而呢170多个人呢个个都系重犯。谁知黄烧养同呢170多个监躉呢竟然又越咗狱，喺监仓里面就掟佢出嚟喎。兼且连军械库都被他们劫买。出到来之后聚集了10000多人，船只就100多艘，打着拜佛汤洋的旗号呢就大举围攻广州。这个所谓拜佛汤洋呢就是攻取佛山广州的意思了。那些官军见到这样当然仓促应战啦。怎知打了几打之后官军就不够人打。於是就退返去广州城西嘅树。黄烧养就带住人一路咁追。追到啲官军走到去柳波涌嘅树又打起身。结果呢官军大败。当时广州呢冇南门。黄烧养嘅大军就如入无人之境，就直逼城下。士柏斯就俾啲大火烧咗啦。连西城状元坊张振轩嘅个牌坊都烧埋。好在城池都仲算坚固，黄烧养攻咗好耐都攻唔落嚟，攻唔到入去啫。之但醒里边嗰啲人又出唔到嚟噃，整咗两整之后，醒里边竟然爆发瘟疫，咦咁就惹气啦！醒里边好多人都死咗，而嗰啲尸体啦冚唪唥就掉晒喺个街树。哎呀，咁仲得了嘅？咁官府就下令将嗰啲尸体就冚唪唥收起身，运晒去北郊边啊，挖啲个大坑，全部就埋咗。唉，嗰段日子啊，直头真系度日如年，恐怖到不得可了。呢阵时嘅黄烧养喺河南嗰处囤积兵马，嗱呢个河南就唔系河南省个河南啊，而呢条水路咧就叫做大黄沟。咁黄烧养走到江边嘅时候，见到冇船可搭，只不过突然间就有两只白鹤飞身，黄烧养就骑住呢两只白鹤，跟住就逃之夭夭啦。嗱呢个咁嘅传说咧，就讲到好似似层层咁，不过咁。

从此之后啊，黄烧养骑着两只白鹤走嘅呢笪地方就叫做白鹅潭啦。不过好彩嘅系，呢次动乱啊，就冇导致朝廷啊撤销广州嘅史柏斯。到咗景泰六年，亦就系1455年嘅时候，史柏斯喺海山楼嘅旧址嗰处重新起过。咁船舶呢亦都依期而至。事实上，自永乐十七年，亦就系1419年嘅时候，明军喺辽东嘅望海窝就歼灭咗入侵嘅倭寇之后，海防就基本上就静晒，冇咩人再喺处搞事。咁只不过呢，黄烧养之乱系同倭寇无关嘅。到咗成化弘治年间，海禁就松咗好多，而海盗亦都冇以前咁猖獗。相反，到咗嘉靖年间，因为罢甲史柏斯，压缩海贸嘅规模，因此嗰啲倭寇啊又是猖狂起身咯噃。嗱，先前我都已经讲过啦，广州就聚集咗嚟自三山五岳嘅商人。咁呢班商人之所以嚟广州啊，无他嘅都系想揾啖食啫，所以佢哋喺广州就各自寻找发达嘅机会咯。当时江西有三兄弟，佢哋分别叫做方敏、方长、方红。咁佢哋三兄弟就夹咗600两银，喺景德镇嗰处就买咗2800几件嘅碗啊、碟啊、盘啊呢啲咁嘅钢瓦，就运到嚟广州，咁啊谂住揾买家。有一日，他们在街上边撞到一个相熟的朋友。这个朋友呢是揭阳人，叫做陈佑，又是做生意的。而陈佑当时呢和几个拍档，一个叫做陈荣，还有另外一个海洋的生意佬叫吴孟。他们几个都带了大批的布料过来广州，亦都打算找些买家。他们几个撞了之后呢坐埋一倾，最后就打算将这些货啊运出海就卖俾啲番鬼佬，於是一齐夹粉就请咗一条盐船，将呢批货就运出海。脱咗手之后，咁佢哋总共换咗100几袋胡椒、1袋黄榄、乌木6条、沉香100箱、石呢总共系20件。咁跟住佢哋就将呢一批嘢就运翻去乡下，跟住一转手啫，就发咗一笔小财。嗱，咁就大家欢天喜地啦，使人搵到啖食啦。咁有人开咗呢个头饼，啲人就有样学样，所以喺当时广州就好多人做呢种嘅生意。到咗成化十一年，亦就系1475年嘅时候，广西人韦眷呢以总镇两广内公监太监嘅身份嚟到广州呢处啊，掌管史柏斯，即系做广州呢边嘅海关关长啦。到第二年十月，他打算在城东的姚家岗那处就起座佛寺。嗱，呢座佛寺呢占地是3000几个平方，总共起了5年。到了成化十六年，亦就是1480年的夏天6月就起好了。呢间佛寺呢坐东向西，前边是一栋山门嘅，嗰啲金刚像就企喺两边。入山门呢是天王殿，整个天王殿就是正殿，亦就话大雄宝殿。大雄宝殿里面就供奉住三宝佛，咁喺佛嘅左右啊安放住一篮家业以及护法生嗰噃钟啊鼓啊呢啲嘅嘢都有。咁喺正殿后面就是三大士殿，专门供奉文殊菩萨。大殿嘅后边仲整咗个达摩像、6祖像同埋20诸天像。正殿嘅东边呢就搞咗个迦南堂，而西边呢就起咗个西归堂，两侧又起咗16栋嘅僧舍。后殿嘅左右就各有金露亭同埋悲记亭嘅。总之呢间佛殿呢所有嘅架山就一应俱备。

0: 嗱，咁啊呢个佛寺嘅位置喺而家边处嚟嘅呢？就喺柱前路越秀区嘅图书馆嗰笪地方。慧娟后嚟死喺北京，咁个尸体呢就运返嚟广州，葬喺姚家岗嘅永太子嘅后面。1964年佢个墓呢就挖得出嚟啦。不过喺64年之前呢，佢个墓已经俾人盗掘过几次㗎啦。所以喺64年挖掘佢个墓嘅时候，里头就乜都冇，空空如也。之但考古嗰啲人呢仲係吃到几枚盗墓者跌低嗰啲嘅铜钱。其中有一枚係威尼斯嘅银币，两枚係孟加拉嘅银币，以及宋代嘅长符通宝、天圣通宝以及玄符通宝，仲有南汉国嘅乾亨重宝元乾阁一枚。由此可见啊，呢位太监果然有收藏钱币嘅一啲嘅癖好，连前朝嗰啲旧钱呢亦都唔放过。大家读历史都已经知啦，明朝从一开始呢，整个国库都系好空嘅，冇咩钱。朱元璋亦都好想学宋朝发行大明宝钞，用嚟补充啲银嘅不足。之但系发行呢种纸币啊，唉，就更加不堪。新明朝比宋朝就好穷，大明宝钞就实际上系一种无毛嘅纸币，一味滥发，结果咧就不断咁贬值。啲钱一贬值啫，朝廷嘅信用就冇晒啦。咁为咗推行呢种纸币啊，永乐20年，亦就系1422年嘅时候，朝廷就规定，如果唔用呢啲咁嘅纸币呢，嘿，以一罚千。如果破坏宝钞流通呢，仲要发办㗎噃，而且刑罚係相当之重，直头就判处死刑，全家就罚款并且去充军。喺咁样嘅严刑峻法底下，嗰啲宝钞都依然贬值。从最初嘅一贯宝钞就等于铜钱1000文或者白银1两，咁可以买到一石米。点知道到咗宣德7年，亦就系1432年嘅时候，一贯宝钞就跌到只系值铜钱5文啫。再后嚟啊，亦就系正统9年，即系1444年嘅米价呢，就升至100贯宝钞先至可以买得一石。到咗收尾，嗰啲宝钞就真系1文不值，直头就一张废纸，掉喺街市都冇人执嘅。嗱，真系有咁衰得咁衰。嘉靖朝嘅时候就适逢小冰河期，哎呀，嗰啲气候啊恶劣到不得可了，农业就年年失收，朝廷本来就冇咩收入噶啦，之但系仲要实行海禁，贸易啊停晒，冇人做生意，咁国库空虚到不得可了，嗰啲官员啊连俸禄都发唔出，亦就话工资都发唔出啦。当时海瑞有一句批评嘉靖朝的名言，就是家者家者，政者尽也。死了，嘉靖就是家家正尽，大家都成了穷鬼。明军和金军作战，场场仗都输的，都是皆因军队又没有军饷。在嘉靖43年，亦就是1564年的时候，住在潮州饶平县谢林澳的军队，因为没有军粮，所以就反水，直头在水路就打回过来广州这边。当他们去到归德门的时候，在珠江面向着城里面砰砰声打枪，吓到的居民即刻鼠入去醒树。在小市街，亦就是而家的解放南路的树，放起身嗰啲居民啊，你逼我，我逼你，你拱我，我拱你，就乱成一团，就互相践踏。哎呀，死都不知几多人。到正德3年，亦就系1508年嘅时候啊，朝贡贸易就开始改革，改成咩呢？改成秋分制啊！不就算改嚟改都冇用，得个名啫。事实呢咁嘅秋分制呢，官府系有咁嘅规定。话朝贡嗰啲嘅嘢就唔使运上京城啦，喺广州呢处咧就就地抽分。嗱，呢个我以前亦都讲过，喺呢度我亦都唔再啰嗦。到咗收尾，朝廷就乜都想管， 咪干脆就设啲官衙。咁呢个官衙咧又叫做客纲同埋客纪。咁前者咧系葡萄牙商行嘅头头，而后边嘅咧就普通嘅葡萄牙人啦。到万历27年，朝廷就派内官太监李讽啊嚟广东就做税使。咁税使系管咩嘅呢？佢就系掌管广东嘅海关、诸祠、税务同埋盐法呢啲咁嘅经济大权嘅，咁可以讲系肥缺嚟嘅。李讽嚟到广东之后，佢就要求广东每一年都要向朝廷啊缴纳20万嘅税银。咁根据万历朝嘅广东通志讲话，李讽喺广州5年时间，梗系以个人嘅名义进贡嘅市柏税、江税、福江番税等等等，就已经超过咗37万两。江税有咩呢？江就系船咁嘅意思，江税就即系船税咯。5年时间，税银啊超过37万两，哇！喺啲钱啊嚟得太过容易啦，系咯？乜点解李讽收税方面就咁把炮呢？吓，嗱，呢个就系嗰啲私人外贸啊，就越嚟越兴旺。各类嘅庞杂走私夹带咁嘅花式咧，就层出不穷。市柏司亦就话海关咧就10个罂就9个盖，实质上系管唔掂嘅。唉，唔理你咁多啦，总之你交税就得啦，话知你做乜嘢。所以嗰阵时啊，所有嘅交易都系由葡萄牙商行啊做经纪，因此就成就咗垄断贸易嘅36行。嗱，各位，今日就讲到呢一度，听日继续。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6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欸，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下。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净，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7: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的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核心就是有过硬的出品，店内的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它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特别多，所以每日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不单止用的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的，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这里是不是只是吃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7:00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日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三五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那怎样可以过来这间位于大量的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第二，在主页面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在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是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

0: 百蚊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仲可以喺度同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嘅地点，咁就要留意顺心半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啊，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嘅福利，令到大家重拾嗰种纯粹嘅睇波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齐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度-36摄氏度。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这个展览从即日起到11月15日会在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展出。展览以馆藏2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源流、类型、流变3个方面介绍了唐三彩制陶技艺以及文官俑的发展脉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在过去的3小时本地降雨量已达5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防御状态，请密切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学生可以延迟返学，返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暂停户外作业和活动，尽可能停留在安全场所暂避。行驶车辆应当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穿越水浸道路，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水浸等危险区域。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0: 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佢最近石米粉与放祖榄进店被清唱的相关话题就备受关注。艺人放祖榄在受邀到广西玉林推广特色美食期间，正在米粉店里边就餐的另一个网民遭到工作人员的清唱，工作人员要求吃粉先出血配合一下。那时候玉州区文旅部门就发布通告致歉，说因门店空间较少，拍摄实行分区管理，明确划分拍摄区和正常就餐区，并未作清唱安排。拍摄过程中由于围观市民较多，工作人员出于安全负便于拍摄的考虑，请求食客配合，但因沟通方式简单，举措不当，引起误解，以批评教育。嗰次但系舆论就并未就此平息，有部分网友质疑另一个文旅局的工作人员为了宣传拍摄而影响到其他食客正常用餐权利的行为，是在度耍威风。个宣传拍摄的初衷是为了推广本地文旅资源，吸引更加多的游客前来打卡消费，本质上是一件惠及当地的好事。之但是为什么反而引发了公众的反感呢？问题就在于你一处宣传将流量热度放在比普通人的体验更加重要的位置，忘记了文旅发展最应该留住的人情味。为了见到顺畅，最后要人家起身离场，看处是临时化解拥堵，实则是缺乏换位思考。好的美食宣传除了明星效应，更加应该使到每一个入去消费的普通人都感受到被尊重。盲目将艺人打卡看作是带动地方文旅热度的仙丹，将食客正常的消费看作是影响宣传拍摄的干扰因素，偏离了文旅宣传的初衷。文旅宣传的政绩不仅仅是写在热搜榜上边，而更加应该是写在游客的口碑里边，市民愉悦的面上边。真正的请求配合同样应该建立在尊重上边。你觉得人家阻住你拍摄，如果你一个地方是属于私隐地方，你不是包场咯？好的做法应该是艺人组织方和普通市民之间的互相尊重和贡献。在策划的初期就应该立足普通市民游客的权益，细化场地布置，人流疏导，应急方案，提前做好公事告知，使公众知情理解配合，将对市民正常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现场管理里边，工作人员需要转变服务心态，抛弃命令式的沟通，用内心解释、柔性疏导等的方式去化解现场矛盾。人家没有义务配合你的嘛。一处简单粗暴的处置，使旅游推广的另一件好事反而成了负面宣传，更加误伤了广西旅游的招牌。只有真正将每一位普通食客、每一位市民的感受放在心上边，使市民成为文旅宣传的参与者和支持者，艺人推广带来的热度才能够转化为文旅出圈的持久温度。
0: 顺德公谈世界，
1: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税民冇路走。
6: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7: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6: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7: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6: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7: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8: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9: 6月30号，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司法工作，特别是顺德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0: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劇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韩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30。
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3: 真的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8: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9: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8: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3: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14: 不要饮用自来水。
1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2: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9: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6: 顺心伴，朝朝精选。
0: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贵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的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不单止起屋，更加是创造你的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它是大约50万平方的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是大良东区难得的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10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雨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桂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

0: 山碧水，佛山地铁三号线规划中的十一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0,000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我叫 Jason， 只向我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5: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6: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4: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5: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6: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3: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4: 精神的各位队友，这句话是不是有些熟悉呢？其实在我口里面应该改为各位球迷朋友精神啊。今日跟大家讲一个非常之紧要的话题，就是开车不够精神真是好危险啊。你想想，我们成日都觉得揸车咋嘛，坐低踩油就得啦，有咩咁难呢？但是你知唔知，一个人如果精神唔够啊，你坐喺司机位上边，你控制緊嘅唔係一部车，而係一件成一两吨重嘅庞然铁器嚟㗎。你嘅反应只要慢咗半秒啫，就好似某啲球星一样，成个结局就会唔同晒啦。有啲朋友呢，昨晚可能睇波通宵，又或者挂住追劇无心睡眠，第二朝一起身乌眉瞌睡，拿起条车匙呢冲出门口啦。大佬啊，呢、这个状态同飲醉酒揸车其实冇乜分别㗎咋。最惊险嘅咩呢？係所谓嘅微睡眠呢。你以为你自己只係真係瞌一瞌隻眼啊，点知啊双眼一闭，成个人呢就断咗片。短短的两三秒钟啊，虽然是，但是整架车已经盲中中地行了几十米了。你不要以为开一下窗吹一下风，或者将个音响开到砰砰声就搞得掂啊，这些是治标不治本的。你夹硬嚟只会更加危险咯。所以真是想跟这么多位司机大佬讲句真心话。如果你觉得自己开车的时候要手动擘大只眼，或者根本唔记得咗啱啱嘅几分钟行咗咩路，唔该你马上停车落嚟，搵个安全嘅地方，例如进入加油站，适时校返个靓位，合埋眼唞返15分钟啦。15分钟咋嘛，又唔会阻你好多时间。但係呢15分钟啊，一定紧要过世界杯嘅中场休息15分钟。精神抖擞嘅时候，你先係一个合格嘅驾驶员。唔够精神咯，你就喺个马路上面嘅定时炸弹。为人为己，唔够精神，呢、这个车千祈唔好揸。今届世界杯104场，你咪以为睇得晒好光荣？除非呢个期间你根本唔使揸车出街啦。
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5: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6: 一二三四。
7: 一二三四
6: ，那个念四，
7: 四。
5: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8: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9: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8: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9: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5: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义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星期二中午时段的2:32开启我们今天的依家有嘢讲节目，今天会跟大家讲讲关于添加剂方面的事情。
2: 讲添加剂之前呢，也都有个少少的温馨提示呢，就提醒各位揸紧车的路有记，因为现在呢大量部分的地区落紧滚水，即一边出住太阳就一边落紧雨的。咁我亦都提醒揸紧车的朋友呢，一定要留意返呢，就是这个交通安全。如果路面湿滑的话，一定要保持合适的车速和车距的。亦都要注意一下呢，就是一啲咧就踩单车啊、行人啊，或者系开电动车、摩托车嘅朋友啦，咁啊，如果遇到水凼嘅话咧，记得减速啊！如果唔系，黐到人哋成身都系湿晒嘅吓。咁呢啲基本嘅素养咧，我相信每一位嘅驾车人士咧都可以做到嘅。咁啊，只不过我哋系再次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嘅啫吓。
3: 你讲嘅时候，只手都已经捽到起晒火啦。
2: 唔系，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系做到嘅。
3: 系冇错。
2: 即系特别系我哋咧，就再温馨提示一下咧，咁啊。或者是朋友之间互相去提点一下呢，咁做得更加之好，同埋你更加多人咁样做，呢个我相信一定会系咁样嘅。
3: 冇错啦。咁如果系落雨在家开车，或者系开车塞车嘅时候呢，有啲朋友会觉得口寡寡。
2: 口寡寡。
3: 係啦，想搵啲嘢酸夾夾咁食下啦，
2: 或者啲零食咧，有啲朋友仔會放啲零食喺部車度啦，咁樣。
3: 係啦，咁啊，但係今日講到嘅，如果講到話零食嘅話咧，唔少朋友都話有咩益啊嗰啲嚇咁多嗰啲添加劑啊，你睇下後面嗰個配料表，成扎好似論文咁樣，樣樣都添加呢樣添加嗰樣添加，食得多。冇益噶，
2: 咁又或者一啲嘅即食嘅食品啦，咁亦都俾好多朋友嘅感觉咧，就系喂入边会好多添加剂喺度噶，咁样，即系会系默认咗咧，呢啲咁样嘅即包装食品啦，或者系即食嘅食品啦、零食啊咁等等呢啲咧，都系我哋健康飲食嘅一个绊脚石嚟嘅，咁样，甚至有啲朋友仔咧会认为啦。喂，呢啲咁樣嘅即係食品添加劑咧，食得多會致癌㗎咁樣。咁究竟係唔係咧？咁樣嗱，咁我哋今日節目咧，亦都會係詳細去講講咧，關於食品添加劑嘅一啲事情嘅，同埋咧會係點樣影響我哋嘅人體嚇。嗱，咁亦都好似我哋節目由一開始就已經喺度講。

0: 讲嘅就系话，我哋节目咧唔系限制大家，亦都唔系贩卖一啲嘅焦虑俾大家嘅，而系希望咧等大家更加认清咧就系事情嘅本质嘅。嗱，包括咧就系一啲嘅我哋今日讲到嘅添加剂啦，又或者系一啲嘅化学物质啦，又或者系一啲嘅我哋嘅调味料啦，咁样究竟系点样影响我哋嘅身体嘅咧？我哋身体又会有啲点样嘅反应嘅咧？咁样我哋更加深入咁样去认识咗之后咧，就会有一个对应嘅。即係自己嘅策略啦，會根據翻自己嘅一個身體嘅情況咧，因為始終都係個體差異噶嘛。咁再去判斷翻咧，究竟自己應唔應該食咧，食幾多咧？咁樣由自己去作出一個選擇。我哋唔係限制大家嚇。
1: 嗯，冇錯。咁有啲朋友話，我就好少食嗰啲快手嘢啊，或者係食嗰啲零食嘅。
0: 好少食快手嘢，都係
1: 速食食品啦、
0: 啊。咩嘢嘅？
1: 嗱，咁啊。
0: 好
1: 烂咯你，咁佢就哇好健康噶咯，一日三餐正餐啊，同埋三餐之间可能即系加少少嘢咁样去食下，全部都好正经嘅吓，绝对系正气到不得了嘅。咁或者啦，我哋亦都从一份好普通嘅一日饮食餐单入面进行分析啦。呢份餐单咧，可能平时大家听起身都会觉得，系好健康，好正常啊。例如话早餐就系全麦面包、鸡蛋同埋牛奶。好一餐啦，中午咧就喺便利店整翻份红烧牛腩饭，下午咧就肚饿啦，食翻份细包嘅薯片，但系咧都搭配咗一杯五分甜嘅奶茶，咁系嗰日嘅快乐。去到晚餐就食呢一个葱烤面，再加一盘清炒生菜，咁啊食完饭之后整翻杯酸奶啦，咁就。比較結合到現代人的正餐和那個加餐之間、就是、希望健康和快樂都同時享受的那個搭配啦。
0: 是啦，特別是即中午那餐、即很多朋友仔都會中午那餐是沒辦法自己煮的、所以呢基本上邊要麼就去便利店搞定啦，要麼就是去附近的一些、快餐店搞定啦、要麼就叫個外賣啦，樣即都會是、類似這樣的一個操作的、一份紅燒牛腩飯正常不過
1: 正氣啊，
0: 係啊，咁亦都即係嗱，呢份餐單咧，我相信好多人咧都覺得冇問題，
1: 冇問題 啊。
0: 當然我哋唔係話呢份餐單有問題、啊，
1: 係我哋係著住呢一份餐單去分析一下，從專業嘅角度去分析佢入面到底有幾多添加劑。
0: 冇錯，咁我哋亦都係即係攞住呢份餐單咧，就俾咗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嘅副教授朱毅咧。咁嘗試對呢份餐單咧進行一個專業嘅分析嘅。咁朱教授咧就話：嗱，首先一樣嘢咧，朝頭早早餐啦嚇，呢、這個麵包入邊咧就會有一個嘅乳化劑啦，同埋呢一個蓬鬆劑啦、增稠劑啦，嗱有三種嘅添加劑喺度嘅。
1: 嗯，係。咁去到中午啦、你食嗰份紅燒牛腩飯。快手菜啦，唔係豆乜菜啦。通常咧，佢呢啲菜品入面都會加入卡拉膠。磷酸盐等等，咁如果配料表出现咗加肉配料啦，例如话火腿啊、培根啊，呢啲咧都会加入亚硝酸盐嘅，你自己睇下啦。咁其实嗰啲添加剂一二三都起码有三样响度嘅。
0: 嗯，
1: 好，去到晏昼咧三点三啦，食翻包细薯片同埋奶茶。
0: 嗯，
1: 咁呢一啲零食当中咧，通常都有甜味剂、植脂末、乳化剂、香精等等，呢一啲添加剂咧就系为咗改善口感同埋风味，所以你会食起身觉得好好食，好快乐。
0: 系啦，冇错啦。咁好，去到晚餐啦。咁晚餐嘅时候咧，可能大家都唔记得咗咧，就呢份餐单晚餐食咩吓？晚餐食咗个葱烤面，再加咧就系一碟嘅即系炒生菜。咁嗱呢一个嘅晚餐入边啦，呢个嘅葱烤面入边啦，会有豉油啦，同埋蚝油嘅。咁呢、這个调味料入边咧，亦都有唔少嘅防腐剂啦，同埋增味剂噶。咁呢啲调味呢、這个防腐剂同埋增味剂咧，目的咧都系为咗增加翻佢嘅一个口感啊，即系俾你嘅感觉咧就系好食嘅。咁而防腐剂咧，咁顾名思义咧，都系为咗延长翻咧呢个保质期嘅。嗱，咁呢个咧就系晚餐啊用到嘅一个豉油蚝油。咁大家都好正常，可能好多朋友仔咧自己屋企煮饭咧捞肉嘅时候都会放少啲盐啦，会放啲豉油啊去增鲜一下咧呢个肉嘅味道嘅。
1: 嗯，
0: 放啲蚝油咧，又会有一个唔同嘅风味喺度嘅。
1: 野味啲啊嘛。
0: 系啦，咁嗱呢个嘅豉油同埋蚝油入边咧，都有添加剂嘅。咁好啦，去到食完饭之后啦，咁饮杯酸奶啦，咁样。酸奶入边咧，通常都会添加咗 果膠呢啲嘅穩定劑嘅，咁啊去防止咧佢哋會分層啊、
1: 嗯。
0: 你要知道咧就唔知大家有冇見過一啲嘅過期酸奶咧？果期嘅，即系唔食得嗰啲啊，
1: 吓佢上面系一层水
0: 咁样嘅，系啦啊，呢啲咧就系、是、因为咧佢嘅嗰个果胶咧已经失咗效啊，咁啊同埋咧已经出现一啲变质嘅情况啦，咁所以咧佢会有分层嘅情况嘅，嗱咁啊会有添加诶呢个果胶嘅，好啦，按照翻呢份餐单咧，一日计落嚟摄入嘅添加剂嘅品种咧。是超过了20种的了。
1: 哇，听到鼻都震埋，真的。无啦啦一日健康的那三餐加埋那些添加餐、
0: 嗯、
1: 就已经超过了20种的添加剂。添加剂一听起身个名好吓人的嘛。
0: 是啊，即是额外加落去
1: 的。是啊，咁然后呢就会网上有啲讲法就话食得太多的添加剂呢同那些咩癌啊导致到那些咩癌的风险呢都会上升。咁、
0: 嗯、
1: 到底系唔系咧？到底食嗰啲加工嘅食品会唔会致癌咧？其实我哋要睇翻吓，根据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2760/2024，咁呢个食品添加剂咧就系、是、指为咗改善食品品质嘅色香味，以及系防腐保鲜，仲有系加工工艺需要而加入食品当中嘅人工合成或者系天然物质。咁业内人士亦都表示啦，除咗新鲜嘅蔬菜、水果、肉类，唔少嘅预包装食品或多或少都含有一啲嘅添加剂嘅，亦即系可以讲，如果冇食品添加剂，就冇现代工业食品啦。
0: 系啦，
1: 冇现代食品工业，
0: 冇错啦。咁喺呢个加工过程当中咧，其实呢一个食品添加剂咧，的确系起到一个好大嘅一个作用嘅。嗰种性质咧，就好似如果冇塑料咧。就冇我哋現代人嘅生活一樣道理嘅，
1: 係啊！
0: 喺我哋嘅生活入邊咧，根本係冇辦法即係去脱離呢一個嘅塑膠啦、塑料啦呢啲咁樣嘅材質嘅。
1: 嗯，
0: 好多朋友咧都知道咧，就係呢啲塑料咧好難降解啦。咁同埋咧就係、是、即係如果係人體攝入咗啊，可能會對人體會產生比較大嘅一個傷害嘅。
1: 嗯，
0: 但係我哋實在冇辦法，你諗諗啊，嗰、那個杯咧。可能是陶瓷的，但是个盖可能是塑胶的，啊、或者我哋饮水的水樽啦、啊，咁样你冇可能咧攞住一个两升的不锈钢水樽出街饮水
1: 的。即系你做 gym 啊，系咪啊？要举铁啊？
0: 你可能会攞一个两，即系可以装到两升水的一个水樽啦、
1: 啊。嗯，
0: 啊就即系翻公司饮水啦，或者系你外出要做嘢嘅话咧，咁啊备住一日的饮水量，但系你系。冇可能會攞一個金屬嘅，即係未必係不鏽鋼啦。啊，冇可能攞一個金屬嘅水樽去裝噶嘛，因為整個水樽都唔輕啊咁樣。咁一樣道理嘅，即係喺我哋嘅一個現代嘅食品工業入邊啦，的確係需要加入一啲嘅即係添加劑啦。啱先我哋都提到就係話，為咗增加口感啦，為咗延長呢個保質期啦，為咗提升個鮮味啦，為咗咧防止一啲嘅食品咧會係過早出現一啲嘅分層啊，或者係
1: 變質
0: 啊咁樣嘅一啲現象，又或者係令你睇起身會覺得好啲嘅，
1: 靚溜啲咯。
0: 冇錯，舉個例子啦，可能你買生果啊嚇，咁啊買生果嘅時候咧，老人家嘅一個經驗咧，就係即係以買蘋果為例啦，睇起身唔多靚仔嘅，通常嗰啲會甜嘅，
1: 越核突嗰啲就越好食啊嘛，佢哋話
0: 係啦，
1: 暗沉沉咁嗰啲咧就口感同埋味道都係最好嘅，
0: 係啦，咁啊即係呢啲係即係老一輩嘅一個經驗嚟嘅，即係會覺得呢個世界公平嘅，即係佢冇一個靚麗嘅外形咧，佢必定有一個豐富嘅內涵喺一邊嘅，
1: 咁唔一定嘅，都好公平嘅，有時候即係你閂咗嗰扇窗同埋嗰棟門都可以幫你閂埋嘅，佢唔可以幫你開。开
0: 晒，
1: 但系可以帮你
0: 删晒。变咗系喺好多嘅一啲我哋买嘅食品当中咧，如果系试谂下啦，即系屋企整嘅嗰啲即系送菜啦，咁好可能咧嗰、个叫做系嗰、个样式啊，未必系咁靓嘅时候咧。可能會吸引唔到你嘅一個選擇嘅，所以咧喺呢個過程當中咧，亦都係添加咗一啲嘅添加劑嘅。好啦，咁啊講翻我哋今日講到嘅其中一個話題咧，就係啱先本英亦都提到嘅，就係話食加工食品會唔會致癌咧咁樣？嗱，首先一樣嘢咧，要大家非常之清楚嘅就係呢個食品添加劑咧，喺我哋國家咧係會有一個非常之嚴格嘅限制嘅，亦即係講咧你喺正規渠道購買到嘅一個嘅。正規嘅產品同埋喺呢一個嘅保質期入邊啊，咁佢嘅呢個添加劑嘅含量咧， 全部都是一个安全的范围入边。嗱，呢样嘢咧要大家系有一个嘅明晰先吓。
1: 嗯。
0: 嗱，记住一个原则啊，我哋之前。

0: 我亦都讲到咧，就系剂量决定毒性。咁有可能咧，有部分嘅一啲嘅物质啦，咁我哋都会系喺日常生活当中咧接触到嘅，但系佢带有一定嘅一个毒性嘅。
1: 嗯、
0: 但系呢一个毒性咧，系喺一个安全嘅范围底下咧，对于我哋人体嘅一个伤害咧，系可以讲系微乎其微嘅。
1: 系啊，
0: 即系例如我又举个例子咧，好似蚊怕水咁样啦，佢都会有避蚊胺嘅一啲嘅成分啦。咁啊，对于我哋嘅皮肤咧，有一定嘅刺激作用啦，咁样咁。只要我哋喺一个正常嘅范围入边去使用嘅话咧，呢一个嘅刺激作用咧，我哋人体其实系可以抵御到，又或者系一啲嘅叫做系有轻微毒性嘅一啲物质啦，或者系一啲唔太天然嘅一啲物质啦，我哋身体咧系可以代谢到佢嘅。
1: 系，
0: 但系当你嘅剂量咧去到一定嘅量嘅时候咧，咁就超出咗呢个嘅安全范围嘅。
1: 嗱、
0: 只有长期咧高频咧大剂量咧食用同一类嘅加工食品咧，先至会有一个叫做积蓄嘅风险啊，即係会积累嘅一个风险喺度嘅。其实亦都结合返呢业内嘅一个研究啦，同埋我哋亦都查询咗呢一啲嘅临床嘅即係医学上面嘅临床观察啦，会有几种嘅添加剂呢，我哋係要特别留意返嘅。咁要特别注意个量啊，咁我哋头先亦都讲到就係话剂量呢决定呢个毒性㗎吓。
1: 冇错，如果你係鍾意食火腿肠啊、午餐肉啊、培根啊、腊肉啊、香肠呢一啲加工肉制品呢，并且是长期咁样食用呢，朋友仔们需要留意啦。因为喺呢一啲比较常见嘅加工肉当中呢，佢会含有亚硝酸盐啊，添加呢个亚硝酸钠，唔好意思啊，亚硝酸钠嘅呢一个添加剂。咁添加亚硝酸钠嘅主要作用呢会有两个。一个呢就係抑制肉毒杆菌等等一啲腐败菌嘅生长啦。另外一个呢就係令到肉制品佢嘅色泽保持喺粉红色，睇起身会比较靓仔少少。咁所以你见嗰啲火腿啊、培根啊、腊肠啊咁嗰啲，嗰个颜色嗰个色系基本上都比较统一嘅，
0: 系都系比较靓溜嘅，
1: 系啦，比较靓溜嘅，
0: 唔会有啲暗沉嘅颜色喺度嘅，
1: 冇错啦。咁所以咧就系、是、如果你系经常中意食呢一啲加工肉食品嘅朋友仔咧，要注意佢嘅亚硝酸钠吓呢个添加剂咧，佢会系一直咁样积累嘅，
0: 系啦，
1: 食得太多嘅话咧，佢会有相应嘅一啲风险喺度。
0: 有啲朋友仔会话啦，咁啊，即系点解要无啦啦要加呢啲落去咧？咁啊，头先佩英亦都讲到，就系话加呢个亚硝酸钠咧，目的系为咗咧抑制咧个肉毒杆菌嘅一个生长嘅。嗱，呢样嘢其实都系即系叫做系有一定嘅好处喺度嘅。如果唔系呢啲加工食品咧，就会好容易有一个嘅即系腐败菌嘅一个生长啦。咁系会令到呢个保质期非常非常之短啦。咁变咗一样嘢咧，我哋可能要付出更加大嘅一个代价咧，先至可以即系食到呢啲火腿肠啊、午餐肉啊、培根啊、腊肉啊、香肠啊。因为佢嘅一个保存期好短嘅时候咧，咁变咗佢嘅嗰个生产出嚟嘅嗰个量咧唔会太多啊，
1: 系因为佢消耗得快先可以去得到噶嘛。
0: 系啊，咁同埋咧就系即系会呢一个嘅点讲啊？呢个次品率啦，或者系我哋嘅商场咧，即系卖场咧、需要去抌嘅嗰个量咧，系会对应翻嘅。咁啊，呢一个成本绝对系消费者去承担翻噶啦。
1: 系啊，
0: 咁所以咧就呢一个亦都系即系会有一定嘅好处嘅。但係即係佢係抑制咗呢個嘅肉毒桿菌嘅一個生長嘅同時呢，佢自己呢個亞硝酸鈉本身呢，係對我哋嘅人體會產生一定嘅影響嘅。世衛組織下屬嘅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呢，已經將呢個加工肉製品呢列為一個一類致癌物，原因呢就同加工肉製品含有呢個亞硝酸鹽，亦即係亞硝酸鈉啦，係有關嘅。亞硝酸鹽喺我哋人鹽嘅殘留量嘅，例如呢午餐肉就必須呢少於等於每千克30毫克嘅一個量嘅。咁所以呢就喺呢個嘅安全值底下啦，我哋嘅人體係可以代謝嘅。但係如果你長期啦高頻次咁樣去進行呢個食用嘅話呢，就會喺我哋人體呢進行一個嘅殘留同埋積累啦。
1: 其中一種呢就係亞硝酸鈉啦。咁另外一種需要注意嘅添加劑呢就係山梨酸鈉。其實我哋睇返唔少嘅配料表後面，你都可以見到呢一個成分。
0: 係啊，
1: 山梨酸鈉佢係一種防腐劑，喺豉油啊、蠔油啊、醋、麵包、蛋糕、酸奶、果醬以及係飲料甚至係掛面呢啲食品當中都比較常見嘅。咁而英國醫學雜誌嘅研究亦都顯示啦，山梨酸鈉同乳腺癌風險上升係相關嘅。山梨酸鈉佢本身

0: 毒性比较低，但是主要问题就在于它被添加在太多我们常见的食品当中了。如果一个人每一天都吃面包、饮酸奶、用豉油进行调味，好再加些咸咸地的榨菜咁样，其实你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好容易就会累积到摄入㗎啦、嗯啊、摄入咗唔少嘅山梨酸钾，咁所以呢都要留意返啦。你睇下啱啱所讲到嗰啲面包啊，仲有系榨菜啊、酸奶啊、豉油啊，呢啲系咪都系你经常会食到嘅呢？
1: 嗯，咁除咗话食品之外啦，咁如果大家即系都耐唔耐会飲下一啲嘅飲料嘅话，咁亦都要留意返啦，亦都可以睇睇后边嘅配料表啊。基本上咧都会有咧个嘅苯甲酸钠呢一种嘅添加剂嘅，因为喺包括碳酸飲料啦、果汁飲料上边咧系比较常见嘅一种添加剂嘅。咁啊，添加佢嘅目的咧就系为咗抑制酵母菌同埋霉菌。嗱，咁啊目的就系为咗防止咧呢啲飲料变质啦，同埋会变得浑浊啊。嗱，咁咧个嘅苯甲酸钠咧喺国际范围入边系即系普遍认为系安全嘅，但系吓即系。剛才也講到就是說這個劑量決定毒性的，長期將飲料當水飲呢，我們之前節目也講到就是說糖分呢會是超標的。咁有啲朋友就話：哎呀，我飲啲無糖，真係無糖嘅，就唔係用嗰啲代糖嗰啲嘅，即係例如咧嗰啲茶飲品啊，係完完全全冇糖噶嘛。
0: 嗯、
1: 但係要話俾大家聽啦，呢、這個嘅苯甲酸鈉咧。是都会添加落去嘅。头先都讲到就係话防止佢变质啦，同埋变得浑浊㗎嘛。咁如果吓呢、这个嘅飲料啦喺储存嘅条件底下呢就储存得唔太好、包括话光照呢即係晒住佢啦，又或者受熱啦，佢就会同维 C 呢係慢慢发生反应呢，生成极其微量嘅苯。嗱，当然呢个嘅苯嘅数量呢係远远低于一个安全阀值嘅。但係似乎我哋唔应该咁样攞自己嘅健康呢去进行一个嘅冒险囉。
0: 所以都係飲水啦，所以飲茶咪冲茶囉。
1: 係呀、啊、自己冲囉。係呀、啊、即係包括我哋之前都讲到就係话一啲冷泡茶呢都即係比较啱喺夏天嘅时候去飲用。
0: 嗯，冇错。好，咁呢个时候呢我哋亦都係先去一去报时，转头返嚟呢会继续同大家讲讲关于食品添加剂方面嘅事情。
2: 科学说话，健康加载，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52。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石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9: 沙枪蚊帐蚊塔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KO。
1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噶。

0: 说话，健康家财，依家有嘢讲。
1: 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接住落嚟会同大家讲讲。都是繼續關於添加劑方面的事情，但是呢剛剛也都是講到有幾種的食品添加劑，我們在日常的生活當中是需要注意它的量的一個積蓄的、一個就是亞硝酸鈉，一個就是山梨酸鈉，第三個就是苯甲酸鈉。好、這三種我們都留意好之後呢，其實對於食品添加劑的話，哪一些朋友仔是要額外注意少吃一些的呢、接住下來都會跟大家講講的。
2: 是啊，對於普通人來講，即是成年人講緊嘅係間唔中咧食下呢啲食品加工嘅食品咧，其實嗰個問題唔會太大嘅、因為咧頭先我亦都講到咧，就係話我哋嘅身體咧會進行一個嘅代謝嘅咁但係咧亦都有一部分嘅群體咧係需要特別去注意翻咧呢個食品添加劑咧帶嚟嘅一個潛在嘅風險嘅、首先第一個咧就係、肝腎功能咧唔太好嘅朋友嘅，咁啊點解咁講咧？就係話我哋都知道啦。肝臟咧係我哋嘅解毒工廠啊嘛，即係好多嘅一啲我哋需要去排除嘅或者係排出體外嘅一啲嘅叫做帶有毒性嘅，例如藥啊藥嘅一個即係有用嘅嗰啲部分咧，就係、施加喺我哋人體嘅一個即係患病嘅一個部位之後啦，其他嘅。一啲嘅物質咧，就需要我哋嘅肝臟咧去進行一個嘅代謝嘅。咁、而腎臟咧就係污水處理廠啊，因為咧佢就話過濾我哋嘅血液嘅咁樣。咁其實所有嘅食品添加劑嘅代謝咧，都要經過呢兩個器官嘅。咁如果係肝腎功能咧出現下降嘅一啲朋友咧，就要留意翻啦。即使咧攝入少量嘅添加劑都好啦，都可能會對身體咧造成一個額外嘅負擔嘅嚇。
1: 冇錯，咁啊，除咗話肝腎功能不全嘅患者需要留意之外咧，小朋友都是需要額外注意的。小朋友他不是说大人的 mini 版缩小版。是因为小朋友的肝脏肾脏的代谢机能他是未 发育完全的，未成熟的。神经系统都很敏感。部分的防腐剂例如说苯甲酸钠可能会影响儿童的专注力，甚至是诱发多动症。那重要留意的那些就是比较颜色鲜艳的糖果啦。啫喱果冻啊等等嘅食品，呢啲食品通常都系添加咗多种嘅添加剂，所以都建议系尽量唔好俾小朋友食。如果系食嘅话，少少就 OK 啦，少少
2: 吓。系啦，咁啊，另外咧一部分嘅群体咧，老年人啊，老年人都要特别留意翻咧，就系喺拣选嘅食品嗰度咧。要留意翻嗰個添加劑嘅嗰個量嘅，因為咧老年人嘅肝腎功能咧係會有一個自然衰退嘅情況啦，咁啊代謝嘅能力咧亦都會隨之而下降嘅，呢個係正常人老咗之後嘅一個結果嚟噶嘛。咁啊食品添加劑咧喺體內咧會係相對年輕人咧比較容易積蓄啊，咁啊佢嘅嗰個代謝能力嘅一個下降咧，亦都令到咧就係嗰個積蓄嘅嗰個程度可能會更加之多啊，咁啊再加埋咧老年人咧，會有可能会伴随一啲嘅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呢啲嘅慢性病啦，咁所以咧，如果长期摄入一个加工食品嘅话咧，可能会进一步咧加重呢个身体嘅负担噶。另外都要提醒啦，过敏体质嘅朋友咧，可能会对某一啲嘅添加剂咧产生过敏反应嘅。咁如果自己系过敏体质嘅话咧，就要特别留意翻啦。咁啊，会唔会有一啲嘅添加剂咧，你系嗰个反应会特别剧烈嘅？咁啊，尽量避开佢啦吓。
1: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哋话针对翻日常饮食当中点样去防范食品添加剂嘅一啲风险咧，有研究团队都系提出咗一个3R 原则啊，专家结合翻日常嘅饮食场景咧，就对呢个原则系进行咗解读。3R 当中嘅第一个 R 就系阅读 read， 仔细咁样睇呢个配料表。如果睇到一串你完全系唔识嘅化学名，尤其系我哋啱啱所讲到嘅，譬如话苯甲酸钠啦、亚硝酸钠啦、山梨酸钾啊、阿斯巴甜啊等等。呢啲甚至係一串我話喺個名又長又沉又唔識嘅，咁你就可以考慮一下換一換，換啲更加天然嘅食品。第一個就係、第一個 R 就係 read 閱讀。好，第二個 R 咧就係減少 reduce 啊，要嚴控呢一個加工食品。當然啦，我哋嘅生活當中你冇可能話完全脱離加工食品嘅，你都要係有意識咁樣去控制。譬如話每日飲一支飲料，可唔可以改一改嗰個週期變成兩個星期？一個星期兩支啦，唔好咁過分啦，兩個星期一支又係 兩支一個星期入面飲，咁 OK 咧？日日食火腿啊，或者係培根啊呢啲習慣調整為耐唔耐食一次 ，O 唔 OK 啊？咁樣其實都可以考慮下嘅，就避免咧長期高頻咁樣攝入太多嘅添加劑啦。
2: 嗱嗱聲講埋第三個 R 嚇，咁就係 replace。就是替代啦，咁啊，即系用天然嘅食品或者新鲜嘅食材咧，替代翻呢啲嘅加工肉啦，啊，又或者系煮餸嘅时候咧，如果想即系有少少酸味嘅话，可以用柠檬汁啦，替代翻醋啦，咁啊，呢啲都系即系天然嘅一啲嘅调味料嘅，大家可以即系考虑一下，有冇一啲嘅互换嘅可能性咧，咁样嘅吓。
1: 冇错，咁啊，亦都系建议大家啦，可以尽量少食嗰啲添加剂。加工食品咧就尽量少食，食翻一啲天然嘅食品就系最好噶啦。
2: 时间关系，今日嘅节目先嚟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下昼两点半到三点，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听日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点正。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上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31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80%，吹偏南风2到3级。现时顺德区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大风、雷电以及是短时强降水。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我们稍后再见。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六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4: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5: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6: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送我一个，
10: 我要，我要，
11: 送我一个。
12: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4: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5: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
7: 收款，
8: 支付宝
7: 干嘛
8: 十万元。
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15。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8: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7: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8: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7: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8: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9: FM 901真系得
1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增光新时代文明实践。

0: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 统计指出，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3: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持续高。

0: 温天门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1: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0: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Yeah. Come on.
1: 二
0: 的
2: 话我成。Uh-huh. 二制作人。
0: Yeah.
2: 这个还就很无聊，他以为录起来。
3: 你们太行，刚好听那个。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31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80%，吹偏南风2到3级。过去3个钟头，顺德区出现雷阵雨，并伴有7级阵风。大良街道逢沙村顺德港气象观测站录得全区最大阵风每秒14.7米。目前雷雨云团已经远离顺德区，而气象台亦都在今日的15:16解除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盛世风仪唐三彩文官立勇即日起到11月15日会在顺德区博物馆2层中庭展出。展览以馆藏2级文物唐三彩文官立勇为核心，通过源流、类型、流变3个方面介绍唐三彩制图技艺以及是文官俑的发展脉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14。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 901，真系噶。
1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901交通消息。
2: 好啦，嚟到下昼4:30啦，一齐睇睇路面情况。海白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有布慢嘅。佛山大道落安排坊往蓝石方向现时比较咪摩。绿龙路绿龙大桥往绿。

0: 年四月，请司机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好啦，呢一 part 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雨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欣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伴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起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起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5: 听901真系得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系多云，气温28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80%，吹偏南风2到3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系及时补水。即日起到8月2日，喺清辉园博物馆月雅轩展厅展出《云沙书雅：周志峰向云沙书发展》。今次展览展出周志峰先生嘅向云沙书法作品，以及设计师设计嘅向云沙服饰、服饰配件以及雕塑等，共计39件。周志峰先生创新咁样用向云沙代替纸张书写，令书法同非遗相结合，焕发新嘅活力，等大家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同非遗嘅魅力。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

0: 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2: 一齐嚟关心一下交通路况啊！有听众报料啦，话乐松嘅西庆路段往南二环方向咧发生咗事故，现时布慢当中。咁而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咧，亦都要你俾多些少耐性啦。望翻高速方面咧，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女水方向布慢，广佛小高速嘅女水立交往鸭江方向咧都系车比较多啲。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3: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4: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5: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6: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乐业。
7: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5: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6: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7: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8: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的饮地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核心就是有过硬的出品，店内的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它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特别多，所以每日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不单止用的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的，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这里是不是只吃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7点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号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三五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信心半小程序；第二，喺主页面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喺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系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 十张以上就$50嘅超值价格不变嘅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嘅听众咧额外提供超值福利嘅，凭门票到大良嘅呢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佢哋额外送出嘅$100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仲可以喺度同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嘅地点，咁就要留意顺心半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啊，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嘅福利，令到大家重拾嗰种纯粹嘅睇波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齐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0: 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九零点一，赞赏有加。赞赏有加不错，每次必有正货。
1: 我不一定天生丽质，但是我可以天生丽质。
2: 如果有什么地方你不 like， 麻烦。

0: 觉得咧，我今日好适合咧，即系做嗰啲 beatbox 里面嗰啲咧，即系比较低音嗰部分，
1: 嗰啲合成器，买你啲声咪就美丽，就系我啲权力。
0: 越嚟越魔幻，即系经过唔同嘅日子嘅发展，其实我每一日而家我都好期待
1: 有开声茶，外边有开声茶，
0: 好正啊！而家好享受啊！
1: 阿女你阿女你生性啦，外边有开声茶嘅，你浸杯嚟饮下啦，好唔好啊？你要学识照顾自己。
0: 严格嚟讲咧，我把声系开咗噶啦，只不过佢开咗之后系咁样啫，
1: 开而不好听咯。
0: 唔系呢啲叫开而有个性，
1: 系啦，咁又啱嘅，美丽就系我嘅权利，咁样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就收听啦吓，一个好魔幻版嘅呢一个赞赏有加吓。咁直播室里边咧有一个咧就即系啊，尚算 OK 啦，把声吓系嘅吓，知道啦。同埋一个咧就把声好魔幻嘅，
0: 我而家犀利啊，我唔使专登学啊，我就系咁样嘅声，我唔使专登系，平时可能
1: 尽力啊，
0: 系咁而家我唔使啊，
1: 唔系你唔好激动啊，你。激动把声一飘起身嘅话咧，有啲 flat flat 地。
0: 虽然咧就唔系个个都感受到，
1: 系、啊、
0: 我而家嘅感觉。
1: 喺转头啊，喂，雪柜嗰度有冻嘢饮啊。
0: 系啦，因为咁样嘅，因为我感冒啦，咁所以咧，即系个人有时候系会沾寒沾冻嘅。咁、
1: 啊、
0: 所以咧，即系你好似呢两日咧嗰个热浪啊，对于我嚟讲咧。影響唔係咁大，
1: 唔係咁大咁樣，係唔見出汗咁樣
0: 啦。但係嗱，你好似見到佛山家裏面啦，阿捽走地圖咧就話哇好熱啊，跟住有檸檬王咧就話啦，可能因為我熱愛工作啦，所以個天氣真係好熱啊，
1: 所以熱火朝天啦咁樣。
0: 跟住仲喺度做緊嘢，好熱啊，
1: 好熱啊咁樣啦，係啊，咁你自己檢討下自己啦，你自己一個人嘅熱情搞到成個廣東都係。
0: 系啊，即系要大家陪你一齐出汗咁样。
1: 何必啫？系咪先？系嘛？己所不
0: 浪漫、啊，我突然之间。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嘛，系嘛？你都系早退啦。
0: 我讲己所不欲呢样嘢咧，唔知会唔会有啲即系准备，可能会知道分数嘅同学仔咧，即系唔好想面对。
1: 咁都系咁样嘅，等待总系煎熬嘅，但系毕竟已经考完试啦嘛，咁而家你只系等待嘅系你嘅信息发送嘅嗰一刻啫，一切已成定局嘅，始终都要面对啦，系嘛？古语有云：丑妇终须见家翁，系嘛？系咯，咁所以咧。同各位考生啦，各位高一学子讲啦，系、啊，你呢一日终于都到啦，你都有呢一日啦，
0: 系啊，心心念念嘅呢一日终于
1: 冇错啦，听日嘅十一点半吓，即系当然你仲有成十几个钟要等啦吓，听日十一点半开始咧，考试院向广东高考生会手机推送成绩噶啦，系啊，就系、是、咁样吓。即系听日啦，
0: 可能本来咧，即系广大嘅考生啊，或者系考生嘅家长咧，都冇乜嘢，即系冇遗意嘅。
1: 系啊，
0: 点知一听到我哋节目一讲，瞬间就开始坐立不安。
1: 冇错啦，再仲系由嘉熙呢一种略带严肃嘅口吻啦，同大家讲系啊，
0: 系咁低沉嘅声线，
1: 系好低沉咁样啦，系啊，就系今日啦，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咗关于广东省，
0: 你系 OK 啊，你做乜低沉？
1: 唔系要配合你啊，唔系。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发布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啦，系啦，听日嘅十一点半开始咧，就向已喺高考报名系统绑定嘅手机号码会推送成绩噶。
0: 12点钟开始咧，考生就可以通过考试。
1: 你都系严肃啲，如果唔系把声会 flat。
0: 考生咧系可以通过考试院嘅官微啦，个 ID 咧系 GDSKSY 呢个小程序啦。
1: 广东省考试院啊，
0: 对的，又或者咧系支付宝嘅小程序啦，百度智能小程序啦，都可以查到成绩。
1: 冇错啦，换言之即系话咧，就除非你系唔用手机或者断网啦，
0: 系
1: 啦。你仲系要面对嘅，
0: 系冇错，即系嗰个渠道越嚟多，即系比起你话想当年可能咩十几廿年前啊，大家可能都仲系话，我可能系咪要打个电话，
1: 打个星讯电话啦，当年系咁啦，打个星讯电话去查询成绩啦，即系讲
0: 紧唔系啦，你而家被动接收啊，你唔想知佢都要呃你知啊，
1: 系啊，咁样喺听日嘅十一点半钟咧，你会发觉啦，你部机系唔需要摇一摇，佢就已经自动跳转噶啦，系啊，佢只要一。捕捉到佢就系啦，你哪怕你放低部手机，就呢一下咁样，佢就会跳转
0: 咁但系有一样嘢咧，好关键嘅，一定要做嘅，就系、是、去到七月份嘅时候。
1: 嗯。 七月五号嘅朝头早十点开始咧，咁考生可以通过啦考试院嘅官微小程序啦、支付宝小程序啦，同埋百度智能小程序咧，就可以自己去下载并且打印你哋嘅成绩证书啦。咁样
0: 系啦，呢、个关键。我见到三岁小俊都嫌弃我，佢话嘉希妹妹你休息下啦，等林公子一个人撑住个场面先。
1: 亦无妨嘅呢样嘢，系啊，无妨嘅。
0: 你做咩嫌弃我？
1: 唔系嫌弃你，
0: 话晒我重感冒，我仲坚持上班，系嘛、
1: 啊？系啦、啊，吓、啊。
0: 像什么话？
1: 冇错啊，咁样啦吓。
0: 对啊，像什么话？为什么不休息？
1: 你像什么？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0: 对
1: 吧？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1: 对，你为什么要这么努力？你想养我吗？
0: 不好意思，养自己。
1: 系咁啊，跟住好啦，咁讲翻咧，就即系收到个高考成绩啦，吓咁即系如果对本人某科成绩有疑问嘅，
0: 系、即系想当年你有冇疑问过自己咧？
1: 冇啊，一切都尽在掌握中啊，即系知道自己某几科系真系会、
0: 考完就已经知道大概系点样嘅情况、
1: 高手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啦呢啲，即系再加埋即系我哋嗰阵时候咧，我可能系比较蚀底嘅就系因为我嗰阵时候系英语复试啊嘛，即系我有英语二。咁然之後嗰陣時候我哋基本上就語數英同埋綜合科考曬之後咧，就會各個單項科咁樣去考嘅。咁而英語複試咧，會安排整個考試週期嘅最後嗰一日。咁我中間係有兩日真空期嘅，
0: 休息咗咁樣係咪好似？
1: 唔係你嗰種係一種好煎熬嘅狀態嚟㗎，
0: 即係你係其實好想快啲考咗佢。
1: 係啊，佢就拖一拖，等一等，最後的激情。化者客劇情最後和緩，佢特別如行仍然在半空咁樣，係嘛？你真係頭嗰兩日考完，然之後話俾你聽，你仲要等兩日先至。
0: 所以呢個時候咪話俾你聽，論持久力的重要性咯。
1: 唔係，即係啦，即係你嘅心態。
0: 係啊，你要調整好嘅時候咧，你喺嗰個階段咧，你唔應該話哇，中間搞咗兩日就導致我考渣咗啦咁。
1: 咁反正就係即係最尾啦，查成績嘅時候自己心裡有底嘅，即係頭嗰四科 OK， so far OK 嘅。
0: 哦，所以就真係
1: 就係啦，就即係英語複試嘅時候啦，就真係失咗手咁樣咯。即係對於我嚟講係可能人生当中嘅遗憾嚟嘅，但当然，即系如果大家对于自己出咗成绩之后，某一科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当时嘅应考嘅状态噶嘛，咁如果你有疑问嘅话咧，就可以喺6月25号啊，即系听日朝头早11:30你会知道成绩嘅，
0: 系啦，
1: 咁然之后咧，你可以喺6月25号晏昼5点之前，
0: 哦，即系后日，
1: 冇错，
0: 下昼5点之前，
1: 听日出成绩，你如果有疑问，后日晏昼5点之前。帶住你嘅准考证，咁啊去到咧你所在嘅中学啦，或者系当地县市区嘅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去提出复查分数嘅一个书面申请。咁复查嘅内容咧，包括咗有你嘅一个成绩统计合成啊，当中有冇出现一啲遗漏啊、失误啊咁样啦。咁你嘅答卷有冇漏评啦？你嘅答卷嘅扫描准唔准确咧？就唔涉及评分标准掌握嘅一个宽严嘅一个问题，即系咧，我怀疑个老师手简咁样，唔好、
0: 即系好似咩嗰啲语文作文啊、英文啊嗰啲咁样，
1: 冇得话提出咁样嘅质疑嘅、即系纯粹就系纯机械嘅，你扫入去嘅时候有冇扫得清啊？又或者有冇漏咗一啲部分嘅分冇计，即系纯粹系呢啲技术性嘅问题，你可以提出一个复查咁样噶。
0: 咁啊，讲真啦，即系你话高考完之后咧，我发现啦吓，即系。家長咧同同學仔咧，大家嘅嗰個心態咧，同埋即係諗嘅嘢已經係完全唔一樣。
1: 當然啦，即
0: 係同學仔，肯定喺度諗。去边度玩啦？
1: 去边度 FIFA 啦，梗系啦。
0: 当其时都会有谂过下嘅，即系会想象下自己嘅大学生活啊，即
1: 系
0: 会有个畅想嘅。
1: 哦，畅想下，我就要下，我要系时候要向自己心心念念嘅女同学表白啦。
0: 即系如何放飞自我啊？
1: 系啊，然之后咧就会俾嗰啲博主啦，就即系拍一啲有剧本嘅嘢啊。啊，非常认识你啊，胡月堂。
0: 系啊，但系咧，各位嘅家长咧就会开始担心啦，因为自己嘅仔女咧平时几乎都喺自己身边啦，即系从细到大，咁大学嘅时候，
1: 佢亦都冇乜机会，咁佢或者冇机会出到去咧，都可能要留喺原地啦，
0: 有可能，有可能，可能会出外读书啊，或者系即系，其实应该系话个细蚊仔啊，佢随住18岁之后咧，佢自己嘅嗰个人生掌握嘅自由度越嚟越大啊！
1: 冇错冇错，
0: 咁嗰啲家长就会开始担心，哇！小朋友即系会唔会初接触社会，冇乜嘢点样涉猎过，咁然后唔小心被骗咧？
1: 冇错啦，喺遭受到社会毒打之前咧，我先毒打你一镬先，
0: 系
1: 啦咁样，呢啲就叫即系呢啲亦都系咧初次教育喂，大佬18岁你先嚟初次教育，我前嗰17年咁顺风顺水，你18岁嚟即系翘起我咁样，嗱讲起点样翘起法咧？ 呢個我係覺得啦，即係因為我睇完呢單新聞之後，我係自己有思考，即係有冇需要咁樣先？
0: 嗯，
1: 點解要咁樣先？
0: 大家聽一聽，啊、即係有啲人咧，你可能你唔好首先俾阿林公子影響咗呢個思考先
1: 嚇。冇錯
0: 嚇，你聽完呢件事，你自己心諗，你覺得誒、做唔做得過咧？
1: 係啦。有冇咁嘅必要做呢？咁啦，話説嗱喺啲社交平台嗰度咧，就有單嘢就爆火咁樣啦，嚇、咁就個標題都幾吊詭下嘅。家長為咗防止自己個細路咧就網貸啊，嚇、先使未來錢啊，嚇洗腳唔抹腳，
0: 而家真係好方便噶。即係喺好多個 app 上面啊，你都可以撳兩個掣就操作一
1: 粒粒啊。袋袋啊嗰啲啦，咁啊好多啦，你揿一揿啊礼噶啦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为咗防止细路以后洗脚唔抹脚咧，佢就攞咗佢个细路个身份，去办咗张 Mastercard， 系啦，攞 Mastercard 碌爆佢，然之后仲要故意唔还，逾期唔还钱咁样啦，
0: 吓，咁啊入黑名单
1: 嘅，
0: 系啊，
1: 入黑名单咁样，咁跟住即系而且呢个唔系个案，讲紧系话。即系文中所提到咧，系话不少家长无三不成几，咁应该都有三几百万啦，咁样啦吓，三几
0: 吓
1: 系有三几百万个家长咧，喺细路仔年满十八岁之后咧，就静鸡鸡攞佢嘅身份证咧，去碌张 Mastercard 咁样啦，刷啲小额欠款，特登拖欠半年以上咁样啦，可能喺街边就系碌咗张。碌咗支波板糖咁样啦，
0: 两蚊波板糖唔够嘅。你一般如果系正常啦、普通你系未有任何工作啊，俾你开信用卡嘅话咧，可能嗰个额度咧都系几百啊到几千左右啦。
1: 所以就
0: 系
1: 话我
0: 多嘅，
1: 我就系小额碌咗一支波板糖咁样，五蚊咁样啦，系啊，跟住拖成半年以上，
0: 一直唔还
1: 吓，试图靠呢个征信黑名单咧。系啦，咁你入咗黑名单之后，你 blacklist 咗之后咧，就你就冇得话借钱唔还啊！即系直情系连借钱咧，你都难啊嘛，就系话
0: 啊，冇错啊，
1: 系啦吓，咁啊跟住咧就即系企图用咁样嘅方法咧，去捉起网贷防护墙，话几鬼高大上咁样。
0: 哦，咁又系，即系如果按照呢个逻辑嘅话咧，即系就算系俾你碌够五百蚊啦，一直都唔还啦，咁嗰个

0: 识都有限啦，
1: 哦，冇错。
0: 个意思可能个家长就会觉得都仲喺我掌握当中，
1: 系
0: 你担心嘅小朋友，你网贷嘅话，分分钟嗰条数啊，唔知点计。
1: 哦，当然唔系三位数字咁样啦，反正咧就好多家长咧就即时喺嗰个即系视频下边咧就分享自己嘅实操经验啦，就啱满18岁咧，即系够称啦，
0: 即时去啊，
1: 就办咗 MasterCard 咁样咯吓，咁啊碌佢500蚊，然之后过期一年之后咧个征信就会黑咗噶啦，
0: 哦，
1: 咁佢就咪死之再网贷到噶啦咁样，咁跟住咧啲家长就理直气壮啦，老实，即系我觉得你呢样嘢，你就算系你个仔都好啦，你个女都好啦，你确实系冒用人家身份，你系即系当事人不知情嘅情况底下，使用咗佢嘅身份去办张卡，
0: 喂系，
1: 系嘛，
0: 办到嘅咩？
1: 我唔知啊，咪代办啩，我系佢监护人啩。类似系咁咯，类似系咁样，只能够咁样讲啦。即系如果跳脱咗呢个身份嘅话，系嘛，你最好嘅兄弟。你最好嘅兄弟啊，同你开个玩笑，拍咗你张身份证，帮你办张 MasterCard， 唔多，又系帮你碌咗500蚊，
0: 啊，
1: 然之后
0: 一直唔还，
1: 一直唔还，过一年，你黑咗，
0: 啊，
1: 你呢一排系真系需要周转，你确实需要周转，但因为你老友一个咁善意嘅玩笑，我唔想你沾染网贷啫，啊，之后你间厂接埋，
0: 哦，
1: 系啊，去到咁样你周转唔嚟。你借无可借，你连网贷都做唔到啦。你话俾我听，如果个故事发展成咁样，你觉得同系咪一个善意啦？即系为细路仔好啊，我系佢老豆嚟噶，唔通我善佢咩？系咪先啊？我细路我生噶嘛，我用佢身份证去办卡，一啲问题都冇，一啲事都冇咁样。小额过期咧，小污点嚟嘅，就过几年就会烧噶啦。咁样系啊，就系呢啲，即系所谓嘅用心良苦啦。啊，即系某程度上，即系大家唔系同大家灌什么心灵鸡汤啦，但系有好多 up 主啊，其实喺网络上面都讲，即系呢啲可能就系、是、亲情绑架咯，和是为你好嘛。
0: 哦，
1: 呢个世界最沉重嘅一句说话就系和是为你好。
0: 系啊，我都为你好啫。
1: 吓、啊，其实我想话各位家长啊，真系唔好。即系你呢啲叫做铤而走险，你直情系踩咗法律红线噶啦、
0: 嗯。
1: 就好似我啱先所讲，首先佢虽然系你个仔、但系佢呢个世界喺呢个社会上面，佢都系一个成年人。
0: 哦，系啊，
1: 佢都系一个人，
0: 对，
1: 佢系一个人嘅个体嚟嘅。根据居民身份证法第17条，你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由公安机关处200蚊以上1000蚊以下罚款，或者处10日以下拘留嘅。即系人哋都想做孝子嘅，你何解要逼我用上法律武器啊？系嘛，唔应该咁样啊嘛，大佬啊，系咪先？嗱，细路仔年满18周岁，其实已经成年噶啦，佢系具有呢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嘅。跟住你静鸡鸡挞佢张信用身份证去办卡，咁系属于冒用他人身份证嘅行为嚟嘅，系已属违法啦。咁另外咧，根据民法典第1024条规定啦，民事主体系享有名誉权嘅，而名誉咧系对民事主体嘅品德啦、声望啦、才能啦、信用等等嘅社会评价。啊，呢一句为佢好。就整花咗佢个信用簿，
0: 咁又系啊！
1: 就系咁简单，你其实系损害咗佢个名誉噶，
0: 系咯、
1: 啊、你唔好以为话咩500蚊做老黑唔系一件大污点啊咁样，我原本可以干干净，
0: 反正迟啲啊都会抹翻噶啦，唔紧要啦，咁查实真系唔系噶。
1: 咁我本想做个干净人，
0: 系
1: 何解沾染一身灰咧？系咪先？仲要系我最信任最。啊！喂，
0: 带自己人
1: 吓、啊，你带我来这个世界咁、样，唔系咁样玩我噶嘛？咁、跟住咧，好多嗱，针对翻啱先所讲500蚊过期啫，
0: 系啊，
1: 系嘛？几多人啊？碌成1000几百蚊卡数唔还添啦，咁、啊，嗱，超过规定限额或者系规定期限透支嘅话，而且经发卡银行催收之后，你都仲系唔还嘅，系属于恶意透支噶啦。冒用他人信用卡或者系恶意透支，一旦达到数额较大嘅话咧，系可能会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嘅。
0: 哇，咁样其实数一数咧，都已经系去咗3个罪名。
1: 那就是刑事了咯。
0: 系
1: 哦，系嘛，信用卡诈骗罪，但就是刑事咯噃、啊。咁呢个征信污点咧，其实即系啱先又讲话咩？几年就
0: 几年就抹翻啦咁样。
1: 表面上睇。 表面上睇細路仔係因為呢個徵訊問題咧，就遠離咗網貸啦，佢睇唔到咁樣。但係其實無形中咧，對於細路仔佢跟住落嚟條路就更加難行啦。根據翻呢個徵訊業管理條例第16條規定，徵訊機構對個人不良信息嘅保存期限，自不良行為或者事件終止之日起係5年嘅，亦即係話，比如你18歲成年，你老豆撻咗你張身份證辦張卡，碌咗500蚊，過期1年，即係你到19歲，跟住你出事，然之后你要由你还款嗰日开始计，或者你可能到你20岁嗰日嘅生日，你老豆先话俾你听，我帮你做咗一件人生当中最重要嘅事啊！我帮你远离咗网贷，你嗰阵时候先知，你跟住先去还钱。你20岁之后再过多5年，25岁你出咗嚟做嘢啦。
0: 咁又系，你25岁出嚟做嘢嘅话，如果你真系即系好似林公子话斋啦，即系你头先举嗰个例子，就话咩个朋友系嘛？如果佢系公司需要周转，一样嘅啫。即
1: 系
0: 25岁出嚟做嘢，如果我系想创业嘅，
1: 冇错，跟住你
0: 就第一桶金，
1: 你寸步难行，哪怕你去到个单位。一个比较光鲜体面嘅单位，跟住个老
0: 细
1: 个 HR 咁样翻住，哎呀，林生，系啊，林生，哇，喺少少年纪就还起卡数啦，
0: 就征信黑名单嘅咁样，
1: 即系好多呢啲咁嘅限制嘅。
0: 嗱、
1: 所以咧就即系话温馨提示啦，有律师亦都俾佢哋专业意见嘅。你即系你前提啊，你几咁保障你个仔你个女都好，前提你唔好违法。防风险嘅底线系唔好制造新嘅风险。
0: 系
1: 嘛？你以为？为个仔为个女好，即系搞到佢咧，就即系话周身蚁就何必咧，系咪先？法律系唔会因为你嘅出发点系好嘅而宽容违法行为噶，莫以恶小而为之呢样嘢，征信嘅代价最终系要由个细路仔自己去承担嘅。
0: 系，我觉得成件事咧，即系最吊诡嘅位咧，就系啦，父母咧系为咗个小朋友好，出发点好而行去做呢件事，而最后咧孭镬嘅亦都系嗰个小朋友，即系最终永远受伤嘅就系嗰个小朋友。
1: 反正。起完裂系啦，呢个世界就系一个原理嘅，起点到终点都系由你自己受嘅啫，就系话咁，所以即系各位家长啊，唔需要假手于你自己啦，即系细路仔嘅嗰条路系佢自己去行嘅，你可以做嘅就系分享一啲人生经验俾佢就足矣啦。
0: 系啊，即系同埋如果你真系觉得话，如果呢个世间嘅风险系真系咁大嘅，咁你日常你可以同佢分享多啲，
1: 冇错系啊，
0: 即系或者系。睇緊少少
1: 嚇，你睇睇咁樣嚇，你阿強叔叔咁樣係啊，當年啊就係我啊，係啊，一手一腳搞到佢咁樣噶，係啊，你唔好去望佢啊。你知
0: 我真係覺得
1: 唔係真係唔好做，真係唔好做，即係我哋呢啲都係玩笑話，千祈唔好攞人哋張身份證搞呢搞路啊，切勿咧以身試法啊。
2: 901敬請各位對時，
0: 北京時間17:29。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7:30。
6: 901交通消息。
1: 呢个钟所咧见到禅西大道啊、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咁另外睇翻啦，佛山大道啊、江湾立交顶层咧现时双向立路当中，大家要减速慢行啦。咁再嚟望翻啦，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报慢，乐龙路乐龙大桥咧往乐松方向亦都系见到行车有咪摩噶。咁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而家有慢镜头出现啦。另外温馨提示下，配合翻施工嘅需要啦，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咧会分阶。阶段违闭部分车道噶，过嘅驾驶人士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份，请大家互相支照，祝大家一路平安。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7: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的多谢你啊。
1: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加夺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蒸汽灯。
8: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9: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1: 门前正，街巷清，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0: 你知唔知墙、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我爱你，
2: 我哋都爱你。
3: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0: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3: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
2: enjoy your life。
4: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喺节目室入面，我同埋嘉
5: 熙，你要有信念感。
4: 我系嘉熙，系啊，我系嘉熙，冇错，
6: 冇错，我先系嘉熙啊，系啊，哇，我把声好似好听过，系啊。
4: 唔系我发现嘅，即系我攞包纸巾出嚟之后咧，我又好翻少少，即系啊，即系抹咗少少鼻涕之后咧，系、啊、觉得特通畅翻。
5: 冇错啦，咁样吓，即系作为一个体育迷嘅话咧，我都知道，即系话跟住嚟我哋讲嘅呢啲嘢咧，足以令到阿嘉熙感动落泪啊，咁样系啊。佢而家就慢慢咁样吓，即系轻撕去自己嘅泪花咁样啦。
4: 系嘅、啊，因为即系今日咧准备节目稿嘅时候咧，即系一边写呢一篇稿嗰阵咧，我都一边哇，真系好赞叹嘅，
5: 冇错啊，
4: 系啊，即系同埋咧，因为当我见到个新闻里面咧，即系提及到咧，里面有一个字眼咧，话38岁高龄嘅时候咧，即系我就谂翻起，即系而家喺社会上啦，有好多即系青年人啦，即系你行去搵工嘅时候咧，那个门槛唔知点解咧，就即系。你35已经话你系老人啦，可以免费领蛋啦。
5: 我而家系神灯添啦，
4: 系啊系啊，即系我去到嗰一刹那咧，我系觉得哇好感慨，真系。
5: 冇错啊，但系就话当你有嗰份信念，
4: 嗯、
5: 你有呢一个领域嘅专长嘅时候、嗯，你仍然系可以为咗你嗰份傲气而搏一搏嘅。
4: 系啊，就算你已经去到38岁嘅高龄。
5: 系啦，因为总
4: 系神灯，
5: 唔系因为总会有人心酸过你噶嘛。我讲紧今晚会出闸嗰个啊，佢而家我苏花苏
4: 坤里面嘅黄昏，
5: 唔系即系反正而家苏花苏坤啦，系咪先？
4: 其实我想问翻嘅，因为你上次咧佢第一次登场之前啦、
5: 啊，
4: 你都话你系即系因为你好期待佢咧，好喜欢佢啊嘛，即系就系 C 朗啦，即系你睇
5: 我几时又话我中意佢噶？
4: 有啊，佢
5: 不要不要
4: 呢
5: 个分子，不要呢个分子，
4: 唔系
5: 我
4: 只系话，
5: 我只系话咧，
4: 很期待他的，
5: 很期待，因为嗰一日咧咁啱麦巴比有两只啦，夏兰有两只啦，美斯戴帽啦，
4: 即系你系期待。佢有4粒系咪？
5: 唔系全世界都睇住你。

0: 睇下你点，其实其实
1: 冇系，即系佢系你嘅爱。
0: 哦，唔系，我系荷兰趸嚟嘅，系啦，荷兰 so far so good 咁样啦。咁但系就即系恭喜翻先啦，即系今日凌晨嘅，今日凌晨一点钟开波嘅呢一场啊 J 组啊第二轮嘅比赛啦，阿根廷五凭借住美斯咧，先系十二码宴客啦，但系自己又生性咧就梅开二度啦，即系凭借住咧佢嘅一个。即係叫真係眾志成城啦，咁樣咁啊上下半場各建一功咧，就幫助阿根廷就2-0咧就擊敗呢個奧地利㗎。而家係兩連勝啦，當然喺 J 組嗰邊啊毫無疑問提前小組出線㗎啦，咁樣
1: 好正啊！
0: 嚇咁跟住落嚟，即係對於呢一隊嘅潘柏斯雄鷹嚟講，即係尤其是係以美斯作為核心嘅阿根廷嚟講咧，即係你提前出線對佢係好事嚟，可以探討下先，可以養精蓄鋭，
1: 冇錯。
0: 因為確實你見到佢嘅嗰個體能分佈，你睇翻成場比賽啊，對住奧地利啊，咁佢。其实佢嘅体能分布系真系已经做得极致噶啦，该俾到波俾佢，佢真系仲系可以单骑闯关啊！整体个速率又好快，尤其是哇第二波系自己先掹一脚，啊俾后卫挡到出嚟之后，佢嘅突然启动系佢嘅反应速度系比禁区入边嘅奥地利嘅后卫仲要快，系佢自己第一时间冲埋去个波嗰度，直接一铲一兜，将球波拨翻入网嗰度。你可以见到即系38岁，即系所谓嘅高龄，但系仍然蕴含住咁大嘅能量。
1: 冇错，
0: 系真系为之动容嘅。即系当然，如果你十二码如果可以射中啊，更加好啦，系嘛，就更完美啦。
1: 咁其实亦都睇到咗另外一个结果嘅，系啦，即
0: 系
1: 反正咧呢一场波咧非常之关键，因为咧就系美斯嘅封神关键战嚟嘅，喺一场比赛里面，佢就成功咁样冲击咗好多项世界杯嘅官方嘅历史记录，
0: 冇错啦！戴完帽之后就同呢个高老师咧，就喺呢个世界杯啊历史射手榜嗰方面系齐平啦。咁啊，今场咧再有两记士哥之后咧，而家咧将佢嘅入球数字啊去到18个士哥噶啦。咁啊，高老师嗰边系16个啦。咁当然咧，亦都有一啲咧唔系咁理性嘅球迷咧，就喺度邀准紧嘅，就话你18个士哥里边咧，有比较多系12码，入咗12码咁样啦。因为冇记错，应该佢入咗4只12码嘅，吓，即系咁样计法。咁啊，高老师好似。得一隻啊，咁上下啦。但系随住呢个赛程深入啦，按照佢咁样嘅状态啊，再加埋阿根廷真系三军用命，所有机会基本上都系围绕住佢去踢嘅话咧，我觉得要
1: 后续即系仲会有机会。
0: 运动战入波超越高路斯指日可待啦。反正佢而家啊，确实你唔好理咁多，计埋十二码，佢名副其实系世界杯历史射手榜 number one。
1: 是
0: 的。咁然之后咧，亦都系世界杯历史嘅winning 王。咁啊，即系佢而家系18场胜场啦，个人世界杯获胜场次18场，咁啊高老师嗰边咧系17场啦，咁啊然之后咧就巴西嗰边啦，佢嘅老队长卡库咧之前系16胜嘅，咁啊而家就即系18、17、16咁样啦，
1: 跟住啦，
0: 再加埋亦都系世界杯咧就最年长嘅，以38岁高龄嘅球员咧完成咗呢个梅开二度啊咁样。原本你系有机会完成拇指戏法噶，系啊，
1: 你又要引佢啦，咁一球。
0: 唔系，即系你冇理由咁，唔系，即系我觉得系咁嘅，任何睇个波都知噶啦，咁样你射12码最罩忌你系窒步，一窒步基本上都出事噶，高达90%啊！你窒步出事嘅话，真系啊，咁然之后咧就即系佢亦都再度刷新咗咧，由自己保持噶世界杯历史最年长单场入两波嘅呢个纪录啊，咁而家就再次延长呢个数字咁样啦，咁跟住咧亦都系世界杯历史出场王啦，佢而家出场次数去到28场啊，今场系首发登场啊，咁样继续刷新系由佢个人保持嘅，
1: 又系佢自己，
0: 咁样跟住咧，佢嘅直接参与入球纪录当然亦都系咧一骑绝尘啦。佢自己系有18个士哥，亦都系咧就送出咗8记助攻嘅，咁总共已经系有26个士哥咧系关佢事噶啦，咁亦都系刷新咗由佢自己保持嘅呢一个历史纪录啦。跟住咧系连场入球纪录。
1: 系
0: 由上届世界杯淘汰赛开始，佢系连续6场世界杯比赛咧都系有波入噶啦，咁已经系追平咗咧，都系啲红方巨兽啦。1958年
1: 好多年之前，
0: 1958年啊，方廷啊，同埋咧就即系话1970年查仙奴嗰阵时候咧，即系佢哋嘅保持嘅纪录咧，已经俾呢个美斯咧就即系追平咗噶啦。
1: 好犀利！
0: 咁然之后嚟紧睇睇点啦，睇睇系点样去取舍啦。下一场究竟放唔放美斯落嚟？咁可能就放佢落嚟，就可能其他嗰啲细嘅即系拿特鲁马天尼斯啊、安素费林迪斯啊嗰啲，可能向前涌咯。 系唔系系唔系都涌埋去禁区度跌啦？即系俾我拣系咁样拣。如果我系主教练，我就咁样拣啦。
1: 睇翻对波嘅部署啦，都
0: 美斯继续散步，反正就防守够硬净就 OK 噶啦。前面嗰啲小快灵嗰啲就冲埋去就搏十二码，跟住俾美斯射，射完换佢落场。

0: 俾我俾我，如果我係功利化咁要繼續追逐呢啲記錄嘅話，我就咁樣嚟搞啦嚇。咁、然之後咧，就世界盃出場時間記錄亦都係美斯啦。啊，累計嘅一個出場時間去到新嘅歷史高位啦。啊，佢嘅官方統計數據係2484分鐘嘅，係啦。咁當然亦都有啲唔係咁好嘅記錄啦。係啊，我啱先咧不斷同佢強調。
1: 所以咧，我覺得啊，你頭先諗嘅嗰條橋咧，可能都係有啲問水。
0: 唔会嘅，同一件事，我相信你唔会错咁多次嘅。
1: 因为咧，美斯讲真，佢系成就咗今次世界杯嘅第一个罚失咗呢个十二码嘅球员。
0: 我唔系，我好。好合理啊！一啲歷史驚人咁相似啊！又記得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嘅時候，佢對陣冰島河上唔係十二碼宴客咧，
1: 都係咁。
0: 係啊，當時係同全班一班球迷一齊睇咁樣啦，即係做一啲睇波活動啊咁樣。係，當時係1-1嘅，即係細估唔到冰島都咁頑強啊嘛咁樣。下半場63分鐘嘅時候咧，美斯博到個十二，唔係阿基靈博到個十二碼，由美斯去主罰嘅。嗰陣時候我唔夠膽睇㗎，老老實實啊，我擰轉面我話由你哋嘅聲音去話俾我聽個結果啦，跟住全世界話。
1: 喂，我其实我怀疑可能就是因为你那个不够胆看，就是你自己好像自己都失去了信心啊。你下次你就牛咁眼咁掘住佢。
0: 我够胆看咪就是阿仙奴为衰了十二码。是啊，我看完不看他仍然都在的。不会为我的意志而改变的嘛，反正呢他是历史之最啦、反正就是不计互射十二码。在这个正式比赛期间他失七次企上呢个十二码点，三次宴客，吓
1: 呢个都系历史之最。
0: 好嘢啦，咁当然啦，就即系话个赛程啦，其实咧即系最心伤，应该系最腰软嘅，应该系 C 朗，
1: 系
0: 最腰软系 C 朗，唔系讲笑，因为你铺铺都系最尾上噶嘛，
1: 系
0: 即系所谓嗰啲几大神锋啊嗰啲咧，系嘛铺铺你都系下栏入两只啊，
1: 系啊，
0: 阿美又入波啦。啊！跟住奥士文尼迪俾你入波啦，美斯又梅开二度啦，哦，跟住又嚟喎，斯朗上一场好似一次射正都冇啊！
1: 即咁样嘅，即虽然而家系处于黄昏嘅阶段啦，咁希望佢即系嚟紧，佢有机会可以跨过个黎明，跟住迎嚟日出咁样。
0: 唔系黄昏都未系最惨啊，因为未到最好嘅时间，因为开港又话最美不过夕阳红，你都。你都未去到夕阳红，系咪先？你都系到黄昏啫，你系近黄昏啫嘛，你都未去到最尾半个时。
1: 哎，不要面子嘛！
0: 吓咁啊，反正就即系都系嗰句啦，即系人去到一定年纪都什么都很心酸啊！我说的是你啊，Cristiano。系啦，咁啊，反正就大家都关注嘅呢个美加墨世界杯，
1: 又或者咁样，即系我哋唔好成日将个焦点咧，即系摆喺啲人身上。你知道啦，你越系关注佢咧，佢就可能越容易出错嘅。咁我哋就睇翻啲唔系咁关事嘅嘢，
0: 系，
1: 即系例如嗰啲死物
0: 啊。喺球场上面咧，裁判都当系死物噶，可以照省埋。唔系，即系讲翻咧，确实吓，即系美加墨世界杯，即系其实应该系话咧。呢一个世每一个嘅足球场上边啦，即系每一个大赛咧，都系彰显翻咧各个体育品牌啊，佢哋嘅一啲即系同科技嘅契合程度啊，同嗰啲最前沿嘅一个即系创意啊咁样。
1: 即系之前我哋都有讲过噶啦，即系今届世界杯咧，嗰个官方用波三重浪咧，就话佢哇，系净用咗四块皮啫，就可以包到咁靓咁正咯。
0: 冇错。
1: 咁有一样嘢咧，我哋冇讲嘅就系、是、呢个波咧，佢要充电嘅。
0: 系，佢系要充电，点解咧？因为呢一个技术亦都唔新，因为即系。自从有什么 VAR 啊，有啲动态嘅一个越位线啊等等嘅时候咧，佢系需要个波里边嘅芯片去发出一啲信号，去告知翻当值主裁啊，即系或者系第四官员啊等等去作出一啲指令嘅。咁所以咧，即系三重浪就系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款系一定要充电先用到个官方比赛用球，因为佢嗰个系内置呢个芯锂电池嘅，就冇一个外露个充电口，佢系无线充电，无线充电咁样啦吓，咁将个波摆喺专用嘅充电座咧，充满一次咧要90分钟嘅，咁就连续可以咧个波咧就可以作用6个钟头噶啦，咁覆盖晒咧包括热身啊，就哪怕你去到加时都好啦，都可以用到嘅咁样吓，咁最好嘅就系话啦。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面除了有中国裁判之外也有中国制造是中国球队的嘛不紧要
1: 还有喇布布。
0: 啊，反正咧就即系话呢个波咧，呢个波咁得意嘅波咧，系由深圳一间专业足球制造工厂研发制造嘅。吓，两年时间咧，就呢一间企业咧依托翻自然嘅呢个热黏合工艺咧等等多项嘅核心技术咧，先后为五届世界杯、四届欧洲杯嘅顶级赛事供应咧官方用球噶。吓，呢个足球入边嘅一个智能芯片嘅一个波胆咧，就系嚟自江苏嘅运动用品公司嘅。个芯片就好轻嘅，14克度啦。咁然之后咧会以每秒500次嘅频率咧去采集，系好快，佢要采集翻好多数据嘅。大家可以见到而家什么热图啊，整体个全球数据啊、电波数据啊、球速啊、转速啊等等呢啲数据咧，都系通过佢个波内置嘅个芯片去采集呢个数据咧，实时传输翻俾 VR 团队嘅。咁先有得，咁先有得搞啊！你輔助翻個裁判嘅精準識別翻，究竟佢有冇手球啊，有冇越位啊？呢啲爭議判罰啦，
1: 對啊，
0: 係啦，咁就冇好似德甲咁樣啦，睇個片都要睇成5分鐘咁樣啦，就唔需要搞咁多嘢啦，係嘛？即係呢啲就係科技令到大家嘅生活越嚟越便利啊，令到個賽事越嚟越刺激啊，好睇嘅一個原因嚟嘅。
1: 冇錯，咁啊見到阿英咧留言就話啦，團體運動助攻重要嘅足球，個點樣斷句啊？团体运动助攻重要的足球句号
0: 唔知即系反正团队运动足球作为团队运动咧助攻都好紧要
1: 哦，冇错哦，咁嘅意思
0: 都可以系咁样啦吓。咁反正就系话当然啦，你亦都体现出一个球员嘅一个价值啦。佢唔净止系可以就做到一锤定音啦，亦都可以即系通过佢自己嘅一个视野，佢阅读比赛嘅能力啊，去令到成队波更好咁样。
1: 系啊，所以对于三水小俊嚟讲，佢咪话咯，我朗冇入波唔紧要啊，最主要咧就可以攞到冠军得咯。
0: 哦，咁又啱啊，系啊，就同
1: 团队运动
0: 啊，就同詹士讲嘅一样啊，系啊，即系如果可以攞到 NBA 总冠军嘅话咧，我唔介意咧就系做呢个替补球员啊，一样嘅啫，系咪先？吓，几好啊！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48。
2: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4: 901交通消息。
0: 而家望翻咧，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从方向咧，照旧系塞住咗噶。佛山大道江湾立交顶层啊，往双向位置咧都系有挤塞啊。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咧，而家亦都系布慢嘅。咁再嚟望翻咧，乐隆路乐隆大桥往乐从方向咧，而家见到有慢镜头出现啦。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有啲咪摩噶。再提醒翻大家，配合翻施工嘅需要啦，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违闭部分车道噶，过往嘅驾驶人士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咧会去到9月份，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5: 哎，小意思小意思。
6: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6: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7: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九零一，真系得。
9: 当生活再别处时，是美乐，是艺术，是诗。
10: 纵然现实唔一定总尽如人意，但赞赏有加，始终在你身边。
11: 勇敢想象，大胆实现，祝愿你我既能朝九晚五，亦可浪迹。

0: 喂，会唔会咧？你都有期待过，即系有朝一日咧，系嘛、身边咧就会好似呢首歌唱嘅咁样啦，有个机械人傍住自己啊，出出入入啊，咁样系啊，
1: 赛博女友啊，
0: 系啊，有冇谂过呢啲啊？
1: 吓、啊，即系真系冇啊，唔好意思
0: 啊，
1: 即系我始终都系即系因为。我又比较中意睇 Matrix 啊，系、啊，即系始终都会有啲抗拒嘅，系、啊，即系你话即系高度发，即系科技高度发展，大家都即系呢样嘢系冇办法唔避免噶，
0: 系，
1: 但系亦都唔想令到自己嘅身边咁 cyber 咯，太过 cyberpunk，
0: 即系希望有血有肉翻啲咁，
1: 系咯，吓、啊哦，即系呢啲即系比较 cyberpunk 嘅嗰啲风格嘅话，你可能打机你可以接受、
0: 啊，
1: 你可以接受到呢一个嘅即系个电子世界第九艺术光怪陆离、
0: 嗯，
1: 你都可以接受，但系都系想保留翻少少真实感喺、
0: 即系大自然啲翻啊，
1: 冇错啦，但系即系冇计啦，即系
0: 好多时候啊呢一种嘢咧、
1: 啊，
0: 我哋仲即系。可能都仲系谂住，诶、哎，应该都系好未来以后嘅事情。
1: 成个傻最多咪好似傻强啊嘛，波子系啦，最多都系咁样噶嘛。
0: 即系佢而家顶笼都系耍下功夫啊，系嘛、啊，即系揈下步啊咁样啦。
1: 或者冲啲功夫茶咁样噶啫嘛。
0: 但
1: 细估唔到咧，就话近日啦、有两款啦，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吓、啊、就好似以前睇嘅一出动漫咁样咯。
0: 嗯
1: Tropics 啊，咁样系啊，系 啊,
0: 啊，
1: 天使心啊，咁样啦，啊呢、這个 U 一系列，
0: 点解男嘅都睇嘅？我以为佢比较偏向少女型嘅一个
1: 歌好听咩 ？Let me be with you， 系、
0: okay, okay,
1: 啊，
0: 不
1: 过
0: 嗰出好睇嘅，
1: 系啦，咁啊，即系嗱订购热啦，系啦，即系 U 一系列咧有男女款嘅，
0: 嗯，
1: 系啦，而家开始预订，
0: 佢得买啦，
1: 订金咧系3000蚊嘅，即系你俾3000蚊订，
0: 嗯，
1: 系可以退嘅。
0: 系
1: 啊，即系你可能经过人性嘅挣扎之后，你可能会退咁。
0: 系、
1: 预计会喺6月30号上市嘅，即系一个礼拜之后啦。
0: 系、
1: 啊，价格就未公布啦。断估嘅订金3000，可能后边要加多几个零啩，我觉得。
0: 嗯。
1: 吓咁啊，订单尾款咧会喺7月16号凌晨开始支付嘅。
0: 嗯。
1: 啊，咁就睇睇啦。U 一系列咧就男女两款机型啦。
0: 系、
1: 你又识拣，唔揾我把声咁样系啊。男款身高183厘米啦，重42公斤。
0: 可能听声觉得你冇183厘米，
1: 点会啊？系啊，好多好多啲小乜书，你搵我去录佢哋嗰啲动漫角色嗰啲啊。
0: 你米九啊嘛，你配合嗰啲太高啦，佢都183啊，唔符合。

0: 点样系成我心哥，我心哥一世人净系爱一个女人嗰啲啊。咁啊，女款咧身高咧系1.68米嘅，
1: 哦，
0: 重咧就系35.2公斤噶，
1: 系
0: 70斤边有肉地嘅啫。吓、啊，单手都举得起啦。咁啊，嗱，两款机型咧都支持 WiFi 连接嘅、嗯，单次充电续航时长系2个钟头到4个钟头啦，系冇3C 认证噶。吓，咁啊，搭载咧88个高自由度嘅呢个运动
1: 所以我哋唔可以坐飞机啊，冇3C。
0: 系啊，你唔可以带算你个 cyber 男朋友出去外边周围飞啊咁样啦，系啊。咁跟住咧就配备咗。养成系情感大模型啊！
1: 哦，
0: 吓、啊，即系由一开始嘅生保，
1: 系啦，
0: 到大家
1: 慢慢熟落
0: 落吓，然之后不经意之间嘅心动咁、
1: 哦、
0: 样，
1: 彼此倾慕，
0: 系啊，哇，谂起都变态啊，大佬，系啊，咁啊，本即系有呢个本地加密存储记忆啊，
1: 哦，
0: 方便即系你同佢嘅小确幸啊。
1: 系，
0: 哎呀，
1: 都是彼此的秘密。
0: 哎呀，好羞羞啊咁样，支持咧多维度外观定制。
1: 哇，呢个可圈可点。
0: 冇错啦，咁样或者你中意徐锦光啦，系咪先？
1: 系咯，
0: 系噶咁样吓，
1: 好山水小镇咁样就可以拣 C 朗噶嘛。我朗头先佢话我朗，
0: 我朗系啊，我朗。我 cyber girlfriend 点解一定唔可以系我朗啦？系咪先？哇，正啊，唔系讲笑。跟住咧就即系话实拍嗰啲视频里边咧、嗯，男款机械人系着西装啊，戴金丝眼镜啦、啊，一睇就知人渣啦咁样。吓咁啊，跟住
1: 管家，一睇就知管家。
0: 咁啊，女款咧就喺度咧上紧妆啊，
1: 仲可以化妆添，
0: 色斩眼、色令头啊，分为紧拉满啊咁样。咁从呢个战略定位人士认为，你呢个 U 1系列主打情感陪伴啦、啊，核心客群应该系庞大嘅单身独居青年，你出去外边 dating 啊嘛。吓，
1: 同埋咧，我好想问啊，即系庞大嘅单身独居青年咧，究竟有冇办法可以支付嗰个尾款？
0: 有嘅，有嘅，佢可能系一个系啊，总会有嘅。佢单身啫，唔代表佢冇呢一个工作能力。即系都市孤独人群，咁你揾下恩琪啊嘛，系咁跟住科技爱好者啊咁样啦。反正就即系大家睇下咯，下个礼拜就会出嚟噶啦。
1: 咁结果系恩琪系其中一个合作伙伴，
0: 然之后有梅夫喺度。今日节目差唔多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00正。
5: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2: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6月23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系党嘅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落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目前收购已超过3000万吨。
0: 今日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全国各地紧扣奥林匹克全民运动核心主旨，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
2: 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将在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办。
0: 1至5月，东莞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575.18亿元，同比增长4.39%。
2: 以方清医美决定成立。

0: 多个磋商工作组，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延安，中国革命嘅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喺呢度领导咗抗日战争同解放战争，培育咗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嘅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政情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来听报道。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延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善声与时代脉划，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十几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仲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食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淌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南沟村村委会副主任张忠：
3: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职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2: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乐村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奇异果，如今立足资源禀赋、造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 在新时代，这份底薪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

0: 在陕西光机所的寄静室入面，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并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意相机焦面组件，令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六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单止将生产效率提升了 70% 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抱新篇，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精情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一亿吨左右，同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当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亦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到9月底，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负责人表示，夏粮旺季收购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收购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揸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日进入第二日。今日上午，链博首发站迎来5家企业进行首发，涉及农业、金融和供应链服务等领域。作为国内主宾省之一的海南，亦在上午举行了海南自贸港招商推介会。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优势吸引了不少外国参会代表到场了解政策，寻找商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谢克阿尔努艾埃米亲王。
6: To be honest, it's very interesting about
7: 整个推介活动非常有意义，尤其是里面提到的那些政策对我们来说很有吸引力。阿联酋这边对中国的产品和技术的需求量很大， AI 技术和新能源汽车都是我们正在重点关注的领域。
5: 青海、宁夏亦都在上午分别举行产业推介洽谈会，利用链博会平台将各自的优势产业资源和全球的创新资源进行对接，更好地寻找产业对接伙伴。宁夏贸促会展览事务处处长李雁鹏。
8: 重点包括我们的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数字信息、绿色农业等等这十大产业开展推介，促进我们宁夏与全球重点企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合作。
5: 据介绍，整个链博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包括9场主题活动、3场主宾国主宾省活动和58场其他活动。
4: 商务部等部门今日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其中，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品库、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商务部等9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

0: 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提出17条措施。具体来睇，若干措施包括制定促进汽车改装市场发展的政策文件，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政策，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鼓励各地将传统经典车纳入文旅资源体系，推动构建知名赛事引领、职业赛事推广和体验赛事普及的多层次汽车赛事体系，推动租赁企业和汽车产业深度融合，通过集采、回购、二手车经销、二手车出口等模式打通产业链等。
1: 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日发布，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透露，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0000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 32.6%。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高保中表示，过去五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2: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0000亿元大关，达到了2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1: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 43.5% 跃升至 66.2%， 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
0: 今日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全国各地紧扣奥林匹克全民运动核心主旨，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足球作为群众基础最广、消费带动最强的球类项目之一，正成为各地践行全民健身理念、激活假日消费的重要载体。在上海，各大商圈以足球文化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主题消费场景，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令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山东青岛的老城区，一场球赛点燃了夜间的消费活力。某饮品店主理人姜菜：
3: 平常店里就8-9点就关门了，然后现在世界杯期间只要有比赛，我们就会一直开着门，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现在营业额就是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0: 赛事不止于职业赛场，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并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讲道：
4: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希望带动咱们全民健身活动，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的这个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0: 以运动聚人气，以产业促消费。近年来，各地持续完善足球场、健身步道、全民健身中心等便民设施，以奥林匹克日为节点培育运动习惯，借助大型赛事和传统节庆放大体育流量，同时盘活本土文化资源。体育正从一项竞技活动成长为丰富群众生活、调动城市消费的新增长点。
1: 记者今日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确定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本届东博会定于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将全面展现中国东盟深化合作的最新成果和未来方向。
0: 今日10:1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记者今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和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十三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6月24号到28号在澳门举行。这个是此项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届时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范畴高级别代表以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等多个国际机构代表等超过300名嘉宾将汇聚于此，就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研讨。来听报道。
8: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表示，希望通过这一次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向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集中展现澳门回归近27年来取得的发展，令世界更好地了解一国两制在澳门取得的成果。2019年2月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认为，自回归祖国以来，澳门不单止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更在文化传承中找到了清晰的定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还提出一程多站的旅游产品概念，即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内便捷交通设施，打造一个行程多个站点的游玩方式。七年几时间过去，一程多站已从一个书面概念转为大湾区内川流不息的旅游人潮。文绮华表示，国家近年推出系列惠澳措施，提升了人们赴澳门旅游的便利性，有效促进了澳门与内地旅游交流。数据显示，2025年澳门入境旅客突破4000万人次，今年前四个月入境澳门旅客超过1460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超过1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实现双位数增长。澳门以陆地面积33平方公里、约68万人口的体量，吸引全球超4000万游客前来。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话：这个展现了澳门的旅游服务能力，亦是澳门举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的底气所在。
1: 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昨日在澳门举行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新闻发布会。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本次文化周活动将于6月27号至7月10号在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办，以中葡文化商会四海皆为之音为主题，推动中葡文化交流。本届文化周保留文艺表演、景点打卡、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等项目，新增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展览，同时支持澳门本地机构举办中国葡语国家青年短视频大赛，凝聚青年创意与数字力量，拓展中葡人民交流新维度。
0: 2026渝华江西风景独好江西文化和旅游澳门推介会昨日在澳门举办。2026渝华江西风景独好文旅港澳宣传推广月活动同时启动。推介会全方位展示江西优质文旅资源与产业发展成果，现场发布四条澳门专属精品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江西山水生态、人文古韵、乡村休闲等丰富资源，覆盖观光度假、深度研学、亲子休闲、潮流游玩等多元业态，为更好激活港澳市场，庐山、滕王阁、黄岭等江西六家景区以及两家旅行社在活动现场展开推介。推介会还设有图片展、摄影展以及非遗技艺展演，使与会嘉宾直观感受江西的底蕴魅力。这次活动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1: 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系列活动的第三场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论坛聚焦香港数字债券枢纽建设，探讨数字债券如何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注入新动能，巩固其全球金融枢纽地位。本次论坛由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

0: 与香港经济智库联合主办，主题为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论坛发布《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提出2026至2030年三阶段规划，目标是香港建成全球数字债券互操作网络，成为相关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从而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和定价中心。多位业界专家就搭建数字债券生态展开交流，认为数字债券有望降低投资门槛，提升结算效率，激活零售市场参与。
1: 敏港高层会晤暨敏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昨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会上双方达成共识，将继续深化在金融、航空航运和物流、经贸投资、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文化交流、教育、青年发展、医疗卫生和中医药、旅游、便利港人在内地发展共11个领域的交流合作。
0: 2026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昨日在北京举行，25家在华外国工商机构负责人、一批世界500强及行业跨国企业高管以及广东重点企业共200多人参加会议。推介会上，外资企业代表分享了在粤投资经历与合作愿景。活动中，广东省贸促会分别与英中贸易协会、加中贸易理事会、世界韩人经济贸易协会、哥伦比亚中国贸易投资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常态化双向贸易投资产业协作机制。
1: 昨日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龙洞的广州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揭牌启用，校区最多可容纳500多名学生就读，标志着中法教育合作迈入全新发展阶段。
0: 日前，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发布的2026年1至5月东莞市重大建设项目进展情况显示，1至5月东莞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575.18 亿元，同比增长 4.39%， 新开工重大项目98个，建成投产重大项目36个。
1: 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昨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过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同卢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之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2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强调确保包容是叙政治过渡的根本原则。傅聪说，中方注意到叙过渡政府在落实东北部全面整合协议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乐见东北部局势恢复平稳。叙新南部地区族群矛盾依然尖锐，社会氛围仍然紧张，中方支持叙利亚各方秉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的原则，持续开展政治对话，稳步推进包容性政治进程，确保各族群的声音得到认真倾听，各群体的权利得到平等保护。他说，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叙利亚实现长治久安、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仲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加里巴巴迪表示，跟着落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美国副总统曼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当日开始，由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离开瑞士回国。
0: 由于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同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

0: 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显著回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美国同伊朗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好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市场预计，中东产油国库存石油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流入国际市场，在短时间内增加市场供应。
1: 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日本首相公示早苗及其秘书木下刚治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上胁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上胁掌握的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0几年前，是长期有组织的行为。他因此在检举书和情况说明中认定该行为性质恶劣。2023年底，日本自民党被捕出黑金丑闻，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当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高市2025年10月就任首相后，不单止任命多名涉黑金丑闻的政治人物担任政府要职，他本人仲于同年12月因为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遭到起诉，引发日本社会强烈不满。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在黑金问题上态度含糊，无意从根本上改正。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阴转多云，28到33度；澳门阴转多云，29到33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9到35度；深圳阴转多云，28到34度；珠海多云，28到33度；佛山多云转中雨，27到35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中山多云，26到34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肇庆阴转大雨，26到34度。再来睇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18到25度；纽约中雨转晴，22到17度；旧金山多云，20到12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谦、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着来来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8点30分。
6: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一次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生活不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得更好了。
7: 汇聚微光新公益，天彩幸福中国梦，中国体育彩票。
8: 901交通消息。
9: 一齐嚟关心下交通路况。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目前车多部慢，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都要你等多等的。而龙舟路的江村市场商方向部慢当中了。三落路美的对开往西海方向，还有落龙路的落龙大桥往龙江方向现在也是不多靓仔。另外提醒你，容桂的建业中路外环路跨线桥有分阶段的封闭施工，往中山方向大货车可以绕行华天路，而往广州方向的车辆可以行水岸龙亭左腹的辅道的，施工工期会去到7月中。提醒你要提前规划好路线。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8: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

0: 我绝不碰。
1: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
0: 拼命。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5: 6月30日，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司法工作，特别是顺德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劇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听901真系得 FM。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5，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0: 满$1即享立减。
2: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的。
2: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0: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3: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4: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6: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7: ，KO。
8: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9: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10: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1: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听901真系得 FM 九。

0: comes after or what came before?
1: Daddy, 我哋老师帮助我哋家庭作业啊，问我哋点样去防啲火烛啊。我之前系唔可以玩火嘅，所以我系唔玩火。火机咧，火柴咧，我都唔会乱咁喐嘅。
2: 哇，叻仔喎！
1: Daddy， 你嘅烟头未熄啦，咁我哋两个手通到，你唔乖啊？
2: 啊，系、哦、，Daddy 以后改啦。
1: 我见电视上面话咧，山上面有火噶。
2: 嗰啲系山火嚟噶，天气干燥嘅时候咧，好容易出现噶。所以咧，我哋上山玩咧，就要防止山火，更加唔可以留低火种。
1: 仲有咩方法可以防止火烛噶？
2: 定期检查电线电路，咁就可以防止线路故障引起嘅火灾咯。
1: 哇！我快高复十五分啦。
2: 诶，仔啊，你喺度揾紧啲咩啊？
1: 爹哋，你身体嘅电线喺边度啊？等我检查啲线路先。咁你以后唔系冇咁易发火啦。
2: 啊，你个衰仔啊，咁玩老豆。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多云，气温28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到80%，吹偏南风2到3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是及时补水。即日起到8月2日，在清辉园博物馆月雅轩展厅展出《云沙书雅》，周志峰向云沙书发展。今次展览展出周志峰先生的向云沙书法作品，以及设计师设计的向云沙服饰、服饰配件以及雕塑等，共计39件。周志峰先生创新咁样用向云沙代替纸张书写，令书法同非遗相结合，焕发新嘅活力，等大家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同非遗嘅魅力。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4: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5: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6: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4: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5: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6: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7: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0: 民生零距离。
1: 6月30日，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嘅司法工作，特别系顺德嘅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2: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劇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政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佢最近石米粉与放祖榄进店被清唱的相关话题就备受关注。艺人放祖榄在受邀到广西玉林推广特色美食期间，正在米粉店里边就餐的另一个网民遭到工作人员的清唱，工作人员要求吃粉先出血配合一下。那时候玉州区文旅部门就发布通告致歉，说因门店空间较少，拍摄实行分区管理，明确划分拍摄区和正常就餐区，并未作清唱安排。拍摄过程中由于围观市民较多，工作人员出于安全负便于拍摄的考虑，请求石客配合，但因沟通方式简单，举措不当，引起误解，以批评教育。嗰次但系舆论就并未就此平息，有部分网友质疑另一个文旅局的工作人员为了宣传拍摄而影响到其他石客正常用餐权利的行为，是在度耍威风。个宣传拍摄的初衷是为了推广本地文旅资源，吸引更加多的游客前来打卡消费，本质上是一件惠及当地的好事。之但是点解反而是引发了公众的反感呢？问题就在于你一处宣传将流量热度放在比普通人的体验更加重要的位置，忘记了文旅发展最应该留住的人情味。为了见斗顺畅，赛友要人哋起身离场，睇处是临时化解拥堵，实则是缺乏换位思考。好的美食宣传除了明星效应，更加应该使到每一个入去消费的普通人都感受到被尊重。盲目将艺人打卡睇作是带动地方文旅热度的仙丹，将石客正常的消费睇作是影响宣传拍摄的干扰因素，偏离了文旅宣传的初衷。文旅宣传的政绩不仅仅是写在热搜榜上边，而更加应该是写在游客的口碑里边，市民愉悦的面上边。真正的请求配合同样应该建立在尊重上边。你觉得人家阻住你拍摄，如果你一个地方是属于私隐地方，你不是包场咯？好的做法应该是艺人组织方和普通市民之间的互相尊重和贡献。在策划的初期就应该立足普通市民游客的权益，细化场地布置，人流疏导，应急方案，提前做好工时告知，使公众知情理解配合，将对市民正常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现场管理里边，工作人员需要转变服务心态，抛弃命令式的沟通，用内心解释、柔性疏导等的方式去化解现场矛盾。人哋冇义务配合你噶嘛？一处简单粗暴的处置，使旅游推广的呢一件好事，反而成了负面宣传，更加误伤了广西旅游的招牌。只有真正将每一位普通石客、每一位市民的感受放在心上边，使市民成为文旅宣传的参与者和支持者，艺人推广带来的热度才能够转化为文旅出圈的持久温度。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治新闻》。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睇6月23号嘅顺时新闻。下面新闻嘅详细内容。昨日顺德杏坛镇龙潭村迎来一年一度嘅龙舞诞，150艘龙舟齐聚龙舞庙前冲，超10万群众沿岸观礼。白龙闹江嘅壮观场面，将为期3日嘅龙舞文化活动推向最高潮。千年水乡正以一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民族盛典，书写岭南文化小城建设的生动实践。
1: 中午龙舞庙前冲，鼓声震天，升旗热烈，150艘龙舟在河面上劈波斩浪，竞相争流，两岸观众呐喊助威，场面蔚为壮观。岸边的泼水互动环节更是将气氛推向顶点，岸上人群同水中龙舟互泼吉祥龙舟水，寓意湿身为敬，越湿越旺。传统仪式演变为全民狂欢。今年活动的点睛仪式格外庄重。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清华、杏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胡永峰、龙潭村党委书记刘敏权同冠名单位代表共同为龙头朱砂点睛。一点睛风调雨顺，二点睛国泰民安，三点睛百龙腾飞。点睛礼成，百龙竞渡正式启航。龙潭龙舞庙始建于南宋咸顺元年，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龙舟拜龙舞是每年龙舞诞最核心的传统仪式。当日一早，来自佛山各区以及周边城市的龙舟队就抬住龙头龙尾入庙参拜贺寿，延续龙舞庇佑、龙舟同心的文化精神。这个顺俗在2019年正式列入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杏坛北水新基龙舟队李敬新：
2: 端午其实都是一个好，即系好隆重、好传统嘅节日啦。基本上得闲都会过嚟噶，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咁咯。即系好多谢主办方都举办咗啲咁多节目啦，等大家高兴热闹一下咁咯。
1: 龙舞诞唔单止系老一辈嘅乡愁，亦正在成为年轻一代嘅文化记忆。家长专程带住小朋友前嚟，喺掌声同鼓点中完成一次生动嘅传统文化教育。市民梁小姐。
3: 我哋系年年都过嚟噶，
4: 带埋小朋友嘅，
3: 系啊，同埋小朋友感受一下当地嘅民族气氛啊嘛，民族活动，小朋友都由朝早开始话几时过嚟睇龙船啊咁样。
1: 今年活动引入品牌冠名合作，源自1918年嘅非遗品牌胡姬花古法花生油，以联合冠名单位身份深度参与，实现咗百年非遗技艺同700年龙舞顺俗嘅跨时空对话。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品牌传播负责人廖善仪：
5: 其实咧胡姬花古法花生油咧，其实佢系一个百年传承落嚟嘅品牌啦。咁我哋源自于1918年嘅嘅花咧，佢都系一个非遗嘅古法榨油技艺传承，我觉得同我哋广东省嘅一啲民族非常之契合，特别系同我哋呢、这个龙潭杏坛龙潭嘅呢个龙舞文化活动咧，佢亦都系一个非遗文化。我觉得咧，我哋两种非遗嘅碰撞系一个非常有意思，亦都碰撞到非常之多嘅火花，亦都希望咧将我哋嘅传承啦、文化啦、传统啦，继续发扬光大嘅。
1: 3日活动期间，龙潭村仲举办了千人龙舟宴、龙舞民族巡游、非遗展演等丰富多彩的内容。人龙舞、龙舟说唱、八音锣鼓柜等顺德五大非遗项目悉数亮相，50多个特色摊位让游客一站式打卡地道顺德风味。龙潭龙舞文化活动已经成为集民族信仰、体育竞技、文旅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品牌。白龙竞渡、骑龙舞，掌声不息，传千年。从一场乡村庙会到超10万人参与的文旅盛事，龙潭村用一条江、百艘舟、千绰弦，书写了岭南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答卷。顺德融媒记者杨芳、梁浩中、赵日光报道。
0: 这期的政协委员风采系列报道，我哋嚟认识下深耕实业、热心公益、用心用情、累积惠民嘅顺德区政协委员曾涛。
1: 曾涛现担任佛山市朗泉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自2024年1月当选顺德区政协委员以嚟，坚守累积初心，主动担当作为。
6: 累积期间，佢主导提交四份政协提案，全部成功立案，撰写三件写情民意信息，牵头推进办结17件民生微实事，切实解决群众身边嘅民生问题。凭借扎实累积成效，佢连续获评2024年、2025年度优秀政协委员，同时征途心怀大爱，坚持13年，投身教育助学公益事业。多年嚟累计资助100名贫困学子，持续捐赠各类教学物资，开展教师心理培训，在教育公益领域投入超200万元。除此之外，他积极参与赈灾帮扶、乡村振兴工作，主动捐款支持顺德政协同心基金等各类公益项目，以实际行动践行企业家社会责任。在实业上，曾涛深耕智能制造行业，坚持以技术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持续为顺德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顺德区政协委员曾涛：
7: 希望依托政协这个平台，搭建群众和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以我的职业经验和基层观察，能够切实的推动社会哪怕一点点的进步，解决哪怕一个或者两个的社会问题，那其实就已经不如我作为政协委员的使命和担当。
0: 各位，新闻播到完了，多谢收看，再见。

0: 京时间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

0: 的视力健康。
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戏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 精神的各位队友，呢句话系咪有啲熟悉呢？其实喺我口里边咧，应该改为各位球迷朋友精神啊！今日同大家讲一个非常之紧要嘅话题，就系、是、开车唔够精神，真系好危险啊！你谂下，我哋成日都觉得揸车咋嘛，坐低踩油就得啦，有咩咁难呢？但系你知唔知，一个人如果精神唔够啊，你坐喺司机位上边，你控制紧嘅唔系一部车，而系一件成一两吨重嘅庞然铁器嚟噶。你嘅反应只要慢咗半秒啫，就好似某啲球星一样，成个结局就会唔同晒啦。有啲朋友呢，昨晚可能睇波通宵，又或者挂住追剧无心睡眠，第二朝一起身乌眉瞌睡，拿起条车匙咧冲出门口啦。大佬啊，呢、这个状态同饮醉酒揸车其实冇乜分别嘅咋。最惊险嘅系咩呢？系所谓嘅微睡眠咧。你以为你自己只系真系合一合只眼啊？点知啊，双眼一闭，成个人咧就断咗片。短短嘅两三秒钟啊，虽然系，但系成架车已经盲中中咁行咗几十米啦。你唔好以为开下窗吹下风，或者将个音响开到砰砰声就搞得掂啊！呢啲系治标唔治本嘅，你夹硬嚟只会更加危险咯。所以真系想同咁多位司机大佬讲句真心话：如果你觉得自己开车嘅时候要手动擘大只眼，或者根本唔记得咗啱啱嘅几分钟行咗咩路，唔该你马上停车落嚟，揾个安全嘅地方，例如进入加油站，适时校翻个靓位，合埋眼唞翻15分钟啦。15分钟啫嘛，又唔会阻你好多时间。但系呢15分钟啊，一定紧要过世界杯嘅中场休息15分钟。精神抖擞嘅时候，你先系一个合格嘅驾驶员。唔够精神咯，你就系一个马路上面嘅定时炸弹。为人为己，唔够精神，呢、这个车千祈唔好揸。今届世界杯104场，你咪以为睇得晒好光荣，除非呢个期间你根本唔使揸车出街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

惠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骏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雨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三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欣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伴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5: 听90.1，真是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30。
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5: 爸妈我录取啦。
3: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6: 我愿意。
3: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8: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3: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9: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3: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正。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30。
1: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3: 我要我要，
4: 送一
5: 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1: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转账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人成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九零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一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啊！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你好翻啲未？
3: 都仲系有啲魔幻，
2: 哇，好正啊！
3: 哇，魔幻嘅声音，
2: 哇，真系估唔到你少少年纪已经有咁成熟嘅声音啊！
3: 系啊，从低音到人跑
2: 啊！真系，哎呀，你一定要好好地养好身子吓、啊，如果唔系细伯伯有成日周围飞又去旅行咁样，咪照顾唔到你啊嘛！
3: 我觉得最大嘅问题咧，应该就真系出咗喺呢度啦，因为佢哋两老咧成日就劈低我啦，自己去风流快活啦，咁、哦、啊导致我终日咧郁郁寡欢啦，咁啊郁得多咪自然。个身体变差咯，
2: 身子唔好啊，想带你去旅游啊，你都去唔到啦，所以系咪应该要好好地养好身体啊？就系话，
3: 不过讲真，即系。老人家咧，同埋后生咧去旅行咧，有时候好难就嘅，即系你后生嘅生活节奏可能同几廿岁又唔系咁同啦。
2: 你呢句嘢咧，你呢句嘢唔系，我觉得咧奇妙人生咧系我哋阿嘉兴一个避风港嚟嘅。同样嘅一句说辞咧，吓已经系我哋开播一年以嚟咧讲嘅第三次啦，唔系讲少啊，真系啊。嗱，欢迎大家收听咧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有子浩啦，同埋阿嘉兴喺度嘅。咁啊，除咗可以咧听我哋节目之外啦，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我哋嗰个官方 A P P 啦。Plus 啊 ，PLUS 咁样喺个应用商场嗰度咧，都系下载到嘅。然之后有个花生专区咧，就可以揿入个花生专区，正在直播紧咧奇妙人生啊。咁啊，各位叔叔阿姨咧，可以打啲文字啊，或者咧拍段片啊，影啲相啊，俾我哋两个后生咧睇睇都 OK 嘅，一齐交流下咁样啊嘛。咁啊，既然讲到呢个旅游咧，今日嘅呢个奇妙知多啲，就同各位叔叔阿姨去旅游有关啦。

0: 嗱，即系咧，你无论点样讲话，我哋啲后生啊，同啲即系长辈啊，喺旅游嗰方面嘅一个即系各种不适都好啊。
1: 嗯，
0: 啊，有一样嘢你系冇办法否认嘅咁样系嘛？佢哋系出 trip 嘅机会系多过我哋好多嘅。
1: 咁啊系，真系未停过。即系你如果话按年计算嘅话咧，我谂我阿爸阿妈咧，佢哋系一年啦吓，去旅游嘅话咧。应该会超过廿次，
0: 会超过廿次咁样，
1: 会超过廿次。
0: 中间亦都即系啲飞行里程数，基本上都够积分啦，即系换机定换煲。
1: 系 啊，而且咧，即系佢哋方便咧，就方便在咧，佢哋系中意跟团游嘅，即系唔似得咧，可能我哋咧就中意。自己規劃自己嘅線路，
0: 玩個唔性感性咁樣要 plan 啊，
1: 係啊係啊係啊，
0: 要整一個咧就即係話滿足咗各種需求啊，各種感官刺激啊，啊各種心理需要嘅一啲嘅行程。
1: 係啊，但係其實而家嗰啲旅行社係真係做得好好，而且佢哋係正中咗各位叔叔阿姨嘅需求，即係要抵啦，
0: 冇錯，
1: 抵得嚟咧要食得好，住得好，又有得玩，仲要有嘢攞翻屋企，
0: 冇錯啦。然之後咧即係旅途當中亦都唔需要太多咧，佢哋花心。丝啊，花农根啊，咁就可以咧，就尽揽呢一个大好河山咁啊，最好啦咁样。嗱，咁啊讲翻咧，就呢个银发旅游经济啦，大家都知道咧，即系而家国家都好重视嘅，所以近日咧呢、这个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咧，国家标咗系正式发布啦。嗱，确实系一件好事，对于各位叔叔阿姨嚟讲啊，因为即系我哋啱先讲紧嘅就系话有啲有良心嘅旅行社，佢就即系当然会服侍周到啦。但系当中咧，大家如果打开啲。网络咁样啦吓，即系亦都可能啊，偶然间会有一啲咧，令到各位叔叔阿姨咧体验唔多好嘅一啲情况出现咁样嘅。有呢个国家标准嘅正式发布嘅话咧，应该要规限翻咧就旅行社方面嘅一个服务嘅态度咁样啦。嗱，针对翻咧，即系我哋一个人口老龄化加速啦，老年旅游需求咧持续攀升嘅呢个现实嘅状况咧，咁而家呢个国家标准就聚焦于老年群体喺出游过程当中嘅安全性。舒適性同埋便利性嘅需求啦，咁樣咁圍繞住咧都係嗰幾味㗎啦。啱先阿佳希都已經總結得非常之好㗎啦、啊，食住行遊購娛啊嘛，啊即係點樣食得招積，又玩得出色，又住得舒適咁樣啦嚇。咁啊全流程咧提出一個適老化服務規範嘅，係啊咁樣。咁以後咧你跟住阿細伯伯又去玩咧，你更加無所適從啦。因为佢报啲团一定系按照翻呢一个啊服务要求去做嘅，
1: 冇错，即系肯定系就嗰啲叔叔阿姨啊咁样。
0: 嗱，咁讲翻呢个国家标准咧，就好快脆啊，真系暑假嘅时候大家就可以睇到啦。
1: 对，
0: 八月一号咁样，应该都系出游旺季啦。
1: 嗯，
0: 即系大概可能七月份先至，即系大部分嘅细佬哥先至系放假开始咁样。你八月份出游正当时咁样噶啦。嗱，咁我哋咧即系啱先亦都讲过啦，即系老年群体嘅规模不断扩大嘅。咁老年旅游咧成为咗老人家啊重要嘅文化休闲啊同埋康养方式，因为毕竟实在太得闲啦。即系喺自己身边咧，即系哪怕我哋顺德十个镇街都好啦，你叔叔阿姨咧，可能花少少功夫嘅话，一个月咧行晒啲即系最新出嘅呢啲楞嘢，都已经俾佢行晒嘅。系应该要再向外边行咁样啦。即系所以系确实啊，老年旅游咧就供不应求咁样。嗱，呢一个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咧，就系要满足翻老年群体咧嗰啲即系一切嘅安全性啊、舒适性、便利性嘅需求啦。个标准咧就从老年旅游者嘅生理同埋心理特点出发，要围绕翻咧旅游服务全流程咧，去作出一个全面规范咧，覆盖咧就系各个方面嘅，适用于国内所有嘅老年团队旅游咧，最起码即系唔好 set 咁多购物点先啦。
1: 哎呀，好难讲噶，有啲点咧叔叔阿姨中意噶。
0: 哦，咁又系啦，啊系啊，即系哪怕系有购物点，都起码要。击中咧叔叔阿姨嘅痛点先得噶，
1: 系
0: 你咪系唔系你都买，你要买得其所先。
1: 系啊，因为我最记得咧就系嗰次咧，我陪我阿爸阿妈咧就去韩国旅游啦。咁、然后咧里面系安排咗有购物点噶，但系咧各位同团嘅团友们咧都系乐而忘返噶。
0: 我乐而忘返。
1: 系啦，因为当中咧会有好多人心啦。
0: 哦，
1: 系即系保中益气嗰啲嘢啊。
0: 真系确实系即系啱叔叔阿姨买嘅咁样，再加埋即系亦都系当地特色啦。
1: 是啊，
0: 当地是有口皆碑的，
1: 又好特产咁样
0: 啦，即是都属于他们那边的土特产咁样，就买得过咁样啦。咁然之后呢就是个行程的设计呢也要贴合返啦。老人家嘅生理啊，同埋心理特点啊，好似咧，
1: 我明啦，就系要扯尽啲咯。
0: 有啲后生啊，话自己要10点啊、11点先起身啊， 系啊，啲叔叔阿姨啊，
1: 唔好蠢斋，
0: 六点七点就敲棒噶啦嘛，好起身啦、啊、咁样系嘛，吓咁、啊、就相冲啊嘛，
1: 冇错。所以其实我就理解就要扯尽佢咯，因为咧好多叔叔阿姨咧，即系嗰啲体力啊，好过我哋啲后生啊，即系晨早早早起身啦、啊，又可以爬山啦、啊啊，又可以再行嗰啲咩古村啊，行嗰啲购物街啊，哇，好犀利！
0: 有心有力嘅叔叔阿姨啦、啊，毕竟仲占少数吓，即系你都。
1: 咁可能佢会有分即系 A 餐 B 餐
0: 系啦，即系可能系大家揀团嘅时候啊，即系呢个国家标准啊发布咗之后，八月一号开始咁样，你去跟团、啊、哪怕你大家嘅年纪相仿都好啦，佢、可能事前都要做翻啲问卷调查嘅，即系你究竟系谂住要急行军啦、啊，定、系要即系话舒服游啊咁样，即系会根据翻你哋一个生理嘅状态啦，去调整翻个行程嘅节奏嘅，佢、可能会舒缓啲。啊，休息嘅安排會合理啲咁樣啦，咁亦都係咧，即係其中有一個，佢而家咧咪成日都會，即係佢嗰啲安全事項裏面都會有講嘅、即係佢會以一個即係健康評估咧，去作為一個參團嘅門檻嘅。即係比如話呢個團咁樣啦，即係大家要睇睇你嘅身體狀態啊，適唔適合參加咁樣咯。即係其實會比較籠統啲啦，佢係叫你去體檢咁樣嘅。
1: 哦，係啊，要體檢。
0: 佢而家就係話，即係呢個新嘅國家標準出嚟之後咧，佢要更加專注於老人家佢實際嘅身體狀態。佢、根據翻老年人嘅一個健康狀況，專門定制一個設計行程嘅。咁、就會更加即係方便到嗰位叔叔阿姨去出行咁樣啦嚇。咁、另外咧就呢個新國標咧，仲創新。增設咗一啲崗位嘅，係、啊，即
1: 係有就業機會喎、
0: 啊。冇錯，即係我成日覺得，即係呢啲啊，即係如果大家平時又中意去旅遊啊咁樣啦，平時又可以咧就即係照顧到。

0: 人啊，又傾得兩句啊嗰啲，叔叔阿姨嘅話咧，你不妨可以試下睇下可唔可以應聘到呢兩個新崗位，即係老年接待專員，旅行安全員。兩個全新嘅崗位咁樣，咁依據翻啲團隊嘅人數啦，去配究竟有幾多個呢兩個新崗位嘅人員咁樣啦，明確翻相關人員咧需要經過專業培訓啦，考核上崗咁樣，佢又冇提到年齡嘅，亦即係話，即係等同於點解咁多人中意做空姐空少一樣嘅嘛。可以跟機飛啊嘛，咁可以去玩下，唔係即係睇下有冇咁嘅機
1: 會，可以做代購啊嘛。
0: hey, 即係大家咧可以了解翻，即係呢兩個新設嘅崗位，睇下嗰位叔叔阿姨有冇機會可以應聘到啊，考下上崗啫嘛。咁啊，提升翻咧全程嘅服務啊，同埋一個安全保障能力咁樣啦。嗱，咁其實咧就即係話，文化和旅遊部旅遊質量監督管理所啊，有關嗰啲工作人員都話啦，就叔叔阿姨咧，可能喺安全嗰方面咧有一啲風險嘅。咁呢一個國家標準當中亦都提出嚟，旅行社咧係要安排相應嘅安全保障人員。嗱，呢個人員咧可以係兼職嘅，亦都可以係專職嘅，就通過設置呢一個安全員咧，就去保障翻出遊嘅體驗啊咁樣。
1: 咁啊係啊，其實即係出去旅行嘅話咧，我覺得作為旅行社，因為我身邊咧都有唔少係做旅遊嘅朋友啊，跟住佢哋話好多時候最大嘅壓力咧就源自於嗰個行程安唔安全，即係。大家玩得开唔开心啊，或者你嘅行程编排合唔合理啊，对于佢哋嚟讲都仲系要摆喺后面嘅。最紧要嘅就系安全。
0: 冇错啊，即系可能系同样一段楼梯。你好人好者，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年纪咁嘅话，即系行咗上去唔索气咁样。即系你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噶嘛。唔同嘅叔叔阿姨其实佢嘅身体状况又唔同嘅。你如果多一啲安全员喺度嘅话，起码真系佢要帮，即系叫做话。腳仔軟嘅時候，起碼多個人扶一扶佢咁都好事嚟噶嘛咁樣啦。咁另外咧，呢個新國標入邊咧，呢個重頭戲啦，嚴格規範購物環節。未經老年旅遊者主動書面要求，不得安排臨時性購物。
1: 呢個好啊！
0: 即係可能去到某條村嗰度啊，要大家集體寫一寫書面申請先。我覺得嗰度啲。菜乾幾好啊！臨時去嗰度掃貨啦。
1: 唔係因為咧，曾經係可能會出現一種情況咧，就係、是、當你跟到團出到去啦，咁然後咧嗰、那個。地接咧就會同你講啦，話接住落嚟咧，不如我哋喺邊度加個點嚇、大家有冇意見啊？如果係有意見嘅就舉手，或者係冇大家冇舉手，我就視為大家 OK 啦。
0: 係咁樣，
1: 係啊，就默認就無端端就去咗一個地方。係
0: 咁，即係
1: 而家就唔得啦，
0: 唔得啦，一定要規範啲咁樣啦。反正大家要主動書面要求咧，先可以安排一個臨時性嘅購物咁樣，即係睇翻個地陪有冇良心咁同時都要健全翻咧個風險防控啊，同埋啲應急預案嘅咁啊，暢通翻。投诉渠道啦，保障翻老年游客嘅合法权益咁样。咁另外呢个标准嘅实施咧，就有助于引导翻旅行社规范经营行为，倒逼旅行社咧去完善翻个服务流程。即系归根到尾咧，都系叫做令到各位叔叔阿姨啦，喺八月一号之后嘅整体嘅行程嘅体验咧，就更加之开心愉悦咁样，亦都方便咧去开展翻啲监督检查啦，去规范翻个市场秩序嘅。话晒咧，即系而家。度度都銀髮經濟㗎啦、即係我哋身邊又話有叔叔阿姨退而不休繼續咧服務社會，有啲銀髮創業者咁樣，銀髮旅遊市場亦都係持續擴容啦。咁大家各位叔叔阿姨咧，即係有搖請搖醒出去旅遊嘅意願咧，亦都好強烈嘅。國家標準嘅出台咧，亦都係進一步引導同埋規範翻老年旅遊嘅一個市場嘅秩序啦，為旅行社咧開展老年旅遊服務提供一個明確嘅技術指引，確實係一件好事嚟㗎。

0: 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会同各位叔叔阿姨咧推荐翻啲而家啱食嘅健康菜式嘅，继续由呢个食材开始讲起啦。嗱，喺街市入面呢，大家买身蛋类啊，鸡蛋永远系主角啊嘛，因为抵食夹大件啊，又平又常见。不过呢，其实街市入面仲有另外一种蛋嘅，平时应该就唔多起眼㗎啦，啊个头又大啦，价钱又贵啦，买一隻呢种蛋呢，拍得住几隻鸡蛋㗎啦。咁好多叔叔阿姨呢，可能就话平时都好少食嘅，再加埋呢个银码咁大呢，从来都唔舍得买㗎。不过懂行路嘅街坊咧，应该都知噶啦。入夏之后咧，呢种蛋啊，再贵都要食翻只噶噃。嗱，呢种蛋咧，佢生阳气、暖脾胃，仲补个鸡蛋嘅。食一只顶三只鸡蛋嘅，手脚冰凉啊，怕冻啊，容易屙肚嘅虚寒体质咧，夏天食多几只呢种蛋啊，仲好过食补品噶噃。讲咗咁多，究竟系咩蛋呢？就系鹅蛋啦。咁因乜解就话夏天要食下鹅蛋呢？好多街坊会觉得啊，喂，夏天咁热啊，点解仲要食嗰啲温性嘅鹅蛋呢？咁咪即係等于火上加油。嗱，呢种諗法係错嘅，真相正正係调转嚟㗎喎。夏天呢，阳气啊浮于体表，内里反而虚寒嘅。咁亦都係点解啊，好多街坊天口一庆呢就冇嚟胃口啦，一叹冷气呢就容易屙肚啦，一食西瓜呢就会胃痛啦。咁似讲緊刘嘉熙嘅。咁尤其是系呢本身

就是手冻脚冻啊，又怕冷嗰啲人啊，夏天嘅脾胃就更加虚寒嘅。呢、這个时候啊，食花隻温性嘅鹅蛋咧，啱可以暖暖自己身体内里噃，就好似三伏天要饮姜枣茶一样，唔系为咗令人更热啊，而系要平衡翻体内嘅虚寒。古语有云啊，冬食萝卜，夏食姜咧，就系呢个道理啦。鹅蛋性温入脾胃经，最能够补充益气、暖脾开胃嘅。嗱，一只鹅蛋嘅 size 咧，拍得住三只鸡蛋嘅，营养密度更加高。咁对于虚寒体质嘅人嚟讲咧，夏天经常食下鹅蛋啊，就胜过各种温补嘅药噶噃。嗱，咁啊，讲翻咧鹅蛋嘅营养部分啦。嗱，鹅蛋嘅蛋白质含量咧，比鸡蛋要高啊。脂肪同卵磷脂亦都更加丰富嘅，尤其是系卵磷脂，对大脑啊同埋神经系统都特别友好嘅。老人家、小朋友经常食下鹅蛋咧，可以增强记忆力，延缓大脑衰老嘅。另外啊，鹅蛋入边嘅铁啊、钙啊、磷啊等嘅矿物质咧，含量都系高过鸡蛋嘅。如果咁啱有街坊系贫血嘅，又或者系骨质疏松嘅话咧，以及系正喺度生长发育紧嘅小朋友，都适合多啲食鹅蛋噶噃。不过，鹅蛋最巴闭嘅地方咧，唔系呢啲数据啊，而系佢温补嘅特性。嗱，鸡蛋系性平，就啱大多数嘅街坊去食啊。鸭蛋咧就性寒噃，适合阴虚火旺嘅人士。而鹅蛋咧性温，就专门为嗰啲虚寒体质嘅街坊准备嘅。怕冻啊，手脚冰凉啊，一食冻嘢个胃就唔舒服啊，屙烂病啊，小腹冷痛嘅街坊食鸡蛋就不如食鹅蛋啦。食鸭蛋咧反而会加重你个寒凉噶噃，要记住啦。咁好多街坊咧，一到夏天周身冇力，利胎白口，容易腹泻。查实咧就唔系上火噃，而系虚寒。呢、这个时候食翻只鹅蛋，就可以帮自己嘅身体咧点翻一把小火啊，慢慢咧将啲寒气驱散，脾胃暖翻嘅话咧，个人都会舒服啲嘅。嗱，咁鹅蛋最好嘅食法咧，就系攞水烚或者系蒸啦，简单温和，营养保留得最完整噃。今日奇味无穷住家菜咧，教各位叔叔阿姨啊，整翻款鹅蛋羹嚟食下噃。嗱，先将一两只鹅蛋咧，扩内碗入边，发散佢，再加1.5倍嘅温水，少少盐同埋啲麻油，跟住啤酒啲浮沫佢，喺碗上边咧，掹啲保鲜膜，然之后放喺镬入边蒸佢10到15分钟。哇，蒸出嚟嘅鹅蛋羹咧，嫩滑口实啊！老人家、小朋友都鍾意食，真係暖胃又补人㗎。咁好啦，最后都有啲温馨提示㗎。鹅蛋呢虽然对大部分嘅街坊都有益啊，但就唔係个个都合适㗎喎。体质偏热啊，容易上火啊，面上面成日生痘痘啊，口干口苦啊，大便干结嘅街坊呢就要少啲食鹅蛋啦，因为越食呢火越大啊。有慢性肝炎、高血脂、严重脂肪肝嘅街坊呢亦都要控制食量喎。鹅蛋嘅胆固醇同埋脂肪含量咧，都要比鸡蛋要高嘅。一次食佢半隻鹅蛋咧，就够晒数噶啦。正常人咧，每日食半隻到一隻鹅蛋咧，就够噶啦噃。千祈唔好食咁多。正所谓少食啊多滋味，多食啊坏肚皮啊嘛。嗱，家市喺街市啊，一隻鹅蛋咧大概5-6蚊到啦。靓啲嘅鹅蛋咧，围埋要去到7-8蚊一隻嘅，比鸡蛋系贵好几倍。好多街坊系嫌贵啊嘛，所以唔买。但换个角度谂下噃。一隻鹅蛋咧顶3隻鸡蛋嘅营养，咁针对虚寒体质嘅补益效果，更加系鸡蛋冇办法媲美嘅。咁3日食一隻鹅蛋，一个礼拜围埋都系10-0蚊到啫。比起各位叔叔阿姨平时立乱买啲保健品翻嚟食，条数咧悭好多嘅。更重要嘅就系身体好，少病痛，少受罪，悭翻落嚟嘅钱啊，绝对唔系大家计数补嗰一个几毫啦。入夏之后，阳气外散，内里空虚。虚寒体质嘅人呢，唔好淨係识得叹空调啊，飲冻嘢，令到自己外热内寒嘅现象更加严重。呢、这个时候呢，要食返啲温补嘅嘢食，将脾胃暖起身，成年都会舒服好多嘅。鹅蛋就係呢个季节呢，为各位虚寒人士准备嘅一份温柔礼物。佢系唔平啊，不过佢值得噃。买返几隻鹅蛋备住喺屋企，3-5日呢食佢一隻，你就会发现自己啲手手脚脚呢慢慢开始变暖啦。胃口呢亦都会慢慢好返嘅。连夏天啊都冇咁难挨㗎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一次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生活不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得更好吗？
2: 汇聚微光新公益，天彩幸福中国梦，中国体育彩票。
3: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盘招招精选，
10: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德夹好房贵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的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不单止起屋，更加是创造你的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它是大约50万平方的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是大良东区难得的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10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顺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楼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盘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盘，一键直达。
12: FM 90.1 佛山人民。

0: 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2: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3: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4: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
3: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多云间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8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 60% 至 90%， 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4: 提醒各位，目前顺德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天气炎热，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睇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
3: 广东高考今日放榜，
4: 融归融创服务延伸至村居社区，全方位破解群众办事难点。
3: 88套成交，总金额达1.84亿元，顺德德甲好房季热度持续攀升。
4: 君安山水文武绘就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3: 白龙竞渡龙牡丹，10万市民共赴岭南民族盛宴。
5: 901报道。
4: 首先来关注高考。根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广东普通高考评卷工作已经完成。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将会在今日上午11点30分起，向已经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中午12点起，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查询成绩。
3: 7月5号上午的10点起，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和百度智能小程序自行下载并且打印成绩证书。
4: 顺德近日发布首批村社区融创服务清单，将成熟的融创服务延伸到基层治理最后一米，全方位破解群众办事倒点难点。
3: 村居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以往的村民办理日常业务的时候，经常会因为临时遗忘了证件、表格填写有不误、非关键材料缺失等小问题多次往返，增添负担。瞄准这一民生痛点，轮交街道办事处牵头整理制定顺德首批村社区用错服务清单。清单聚焦村居群众使用频次高的服务场景，梳理出党员迁入、政审调查、出具地址说明等五项高频事项，制定标准化、规范化的用错办理规则，并在核区内全面试点运行。
4: 早在2025年10月，顺德就在全省首推用错审批服务，首批112项事项聚焦市场监管领域，开启用错审批政务服务新模式。之后第二批清单拓展到工程建设领域，第三批清单进一步向民政、社保、农业、农村等民生领域伸延，立足现有改革成果，不断拓宽服务版图。顺德在今年6月16号发布第四批清单，聚焦文广旅体、教育、税务等行业，梳理出印刷出版、文旅体、教育培训、涉税业务、档案查询、燃气报装等102项政务服务事项。
3: 据了解，目前全区容错审批事项已经扩容至685项，覆盖24个职能部门，构建起实施办法加服务指引加事项清单的完整制度体系。服务覆盖的范围16万户经营主体与近360万常住人口，实现企业办事无死角，民生服务全覆盖。
4: 君安旅南训练基地寻日换新启用，中国旅南传奇名宿首位入选 WMB 的中国球员郑海霞，原中国旅南主教练郑薇，原中国男篮主教练、广东省篮球协会会长杜峰，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李斌，顺德区领导潘伟华、萧平、汪精华等到场，一同见证属于君安旅南的历史性时刻。
3: 今年是军安女篮成立50周年。

0: 女篮创始人、功勋教练何信夫获颁终身荣誉纪念品。今年八散噶，咪从零组建队伍，托举起一代又一代女篮人嘅梦想。
1: 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精华表示：五十年唔系终点，而系新嘅起点。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做军安女篮嘅最强助力，希望军安女篮不忘初心，继续弘扬敢为人先、务实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始终情系家乡，服务群众，始终团结拼搏，刻苦训练，勇攀高峰。
0: 6月21日晚，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在德胜体育中心圆满收官。大梁龙双行队同北滘德尔玛队双雄对决，经过90多分钟的鏖战同惊心动魄的点球大战，大梁龙双行队最终险胜对手，一举摘得第一届德甲的冠军。
1: 赛场之外，另一份成绩单同样引人注目，由顺德区委宣传部、区住建水利局联合主办的顺德德甲好房季，以一张9.9元的赛事票根为纽带，成功将绿茵场上的澎湃流量转化为楼市实实在在的成交数据。据统计，截至赛事闭幕，全区购房者凭德甲门票累计认购商品房88套，成交总金额约1.84亿元。赛事虽然已经收官，但好房季的热度仍在度持续攀升，购房优惠仲将会延续至今年的10月31日。
0: 从区域分布来看，优惠覆盖顺德各个镇街的市场多点开花。大梁骏兴东富日出花园表现最为亮眼，成交了15套。伦教顺伦海心三明月家园成交10套，容桂顺控桂月台成交了9套，龙岗顺控湖月花园和北滘保利尊雅园都成交了7套，大梁顺控凤兰府和北滘顺控冯尔龙亭都成交了6套，勒楼顺控景熙月府成交了5套，大梁保利德胜天汇花园、大梁顺控博翠天下和大梁华润云近月府，以及是勒楼东陵东润明苑分别成交了3套。
1: 好房季的消费拉动并不局限于楼市，赛事联动864家本地商家，总流量超5000万，直播观看量突破了50万人次，派发各类票券超40000张，带动餐饮、文旅、零售等行业增收超100万元。依托德甲消费联盟与信心半平台，赛事打通了体育、餐饮、酒店、零售、文旅等多元场景，一张小小的球赛门票变身成为全城消费的通行证。
0: 第八届佛山市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近日圆满落幕，赛事设有5大类10个项目，全市52名残疾人选手同台竞技，顺德区派出10名精锐代表出战，最终斩获3个1等奖、1个2等奖、1个3等奖，并且荣获团结协作奖团体总分第2名。
1: 其中冯家健荣获盲人保健按摩项目1等奖，黄金耀荣获短视频制作项目1等奖，霍智能荣获无人机装调操控项目1等奖，马成威荣获盲人保健按摩项目2等奖，霍淑才荣获短视频制作项目3等奖。
0: 顺德区君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昨日上线顺德区政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刘浩然表示，君安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步入快车道，正以山水文武的资源品库和一园一岛三大的发展格局，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1: 2025年君安规上工业产值突破330亿元，工业用电量超7.34亿千瓦时，增速居全区前列。作为君安的传统支柱产业，牛仔服装行业正焕发新生，全镇现有牛仔企业1000多家，今年1至5月牛仔服装产业规上产值约15.11亿元，同比增长3.5%。
0: 智能电器产业同样表现抢眼的，今年1到5月行业规上产值达到22.52亿元。食品行业持续向好，包括津津、大笑、金黄

0: 等企业纷纷增资扩产。今年一到五月，食品行业亏损产值5.58亿元，其中大小食品产值增长69.44%，津津食品增长30.73%。与之配套的粤黔生鲜冷链项目正稳步推进，致力打造大湾区生鲜冷链集聚地。
1: 招商引资方面，大项目接连落地，今年一季度21个重点项目集中亮相，总投资超68亿元，七家企业投入1.45亿元进行技改，其中中通空地一体项目同粤黔生鲜数字生态港项目双双入选省级重点项目，仅中通项目就将会带动君安2000人就业。
0: 李小龙乐园是君安文旅的龙头，今年五一期间乐园接待游客近4.6万人次，备受关注的配套酒店已经动工，投资大约1.2亿元。同步推进的仲有飞越丛林探险乐园、东湖户外运动营地等项目。未来五年，君安将会推动乐园创建国家4A级景区，力争年游客量突破100万人次。
1: 南沙岛凭借13.14公里环岛生态绿道，正以潮玩家骑行加音乐为主题，打造顺德浪漫岛。西江文旅大上旧养殖场变身生态马场，旧砖厂蝶变为精品咖啡馆和浪漫城堡，目前已经汇聚社会投资超1亿元。福州河活力经济带加速成形，工人文化宫即将竣工，全民健身基地已经启动建设，环山路人民带将串联起沿线的历史人文节点，让山水文武真正融为一体。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7:47。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同各位揸车路有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顺德区内嘅各大主干道路暂时未收到挤塞嘅报告，可以放心选择啦。另外亦都有一则嘅施工信息咧，要提醒各位嘅。容桂建业中路外环路跨线桥咧，现时有分阶段嘅封闭施工噶。往中山方向嘅大货车咧，需要绕行到华天路。咁啊，另外往广州方向嘅车辆咧，可以行呢个水岸龙亭左侧嘅辅道咧去通行噶。工期会去到7月噶。再次提醒各位。容桂建业中路外环路跨线桥现时有分阶段的封闭施工，工期会去到7月。好了，这次交通消息我们暂时看到这里，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3、2、1，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6月30号，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司法工作，特别是顺德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劇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顺德杏坛镇龙潭村前日迎嚟咗一年一度嘅龙舞诞，150艘龙舟齐聚龙舞庙前冲，超过100,000名群众沿岸观礼。白龙闹江嘅壮观场面，将为期3日嘅龙舞文化活动推向最高潮。千年水乡正以一场传统同现代交融嘅民族盛典，书写岭南文化小城建设嘅生动实践。下面请听报道。
2: 中午，龙舞庙前冲，鼓声震天，升旗热烈。150艘龙舟喺河面上劈波斩浪，竞相争流。两岸观众呐喊助威，场面蔚为壮观。岸边的泼水互动环节更是将气氛推向顶点。岸上人群同水中龙舟互泼吉祥龙舟水，寓意湿身为敬，越湿越旺。传统仪式演变为全民狂欢。今年活动的点睛仪式格外庄重。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精华、杏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胡永峰、龙潭村党委书记刘敏权同冠名单位代表共同为龙头朱砂点睛。一点睛风调雨顺，二点睛国泰民安，三点睛百龙腾飞。点睛礼成，百龙竞渡正式启航。龙潭龙舞庙始建于南宋咸顺元年，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龙舟拜龙舞是每年龙舞诞最核心的传统仪式。当日一早，来自佛山各区以及周边城市的龙舟队就抬住龙头龙尾入庙参拜贺寿，延续龙舞庇佑、龙舟同心的文化精神。这个顺俗在2019年正式列入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杏坛北水新基龙舟队李敬新。
3: 端午其实都是一个好即系好隆重、好传统嘅节日啦，基本上得闲都会过嚟噶，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咁咯，即系好多谢主办方都举办咗啲咁多节目啦，等大家高兴热闹一下咁咯。
2: 龙舞诞唔单止系老一辈嘅乡愁，亦正在成为年轻一代嘅文化记忆。家长专程带住小朋友前嚟，喺掌声同鼓点中完成一次生动嘅传统文化教育。市民梁小姐。
4: 我哋系年年都过嚟噶，
5: 带埋小朋友嘅，
4: 系啊，同埋小朋友感受一下当地嘅民族气氛啊嘛，民族活动，小朋友都由朝早开始话几时过嚟睇龙船啊咁样。
2: 今年活动引入品牌冠名合作，源自1918年嘅非遗品牌胡姬花古法花生油，以联合冠名单位身份深度参与，实现咗百年非遗技艺同700年龙舞顺俗嘅跨时空对话。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品牌传播负责人廖善仪。
6: 其实咧胡姬花古法花生油咧，其实佢系一个百年传承落嚟嘅品牌啦。咁我其实咧，我哋源自于1918年嘅姬花咧，佢都系一个非遗嘅古法榨油技艺传承。我觉得同我哋广东省嘅一啲民族非常之契合，特别系同我哋呢、这个龙潭杏坛龙潭嘅呢个龙舞文化活动咧，佢亦都系一个非遗文化。我觉得咧，我哋两种非遗嘅碰撞系一个非常有意思，亦都碰撞到非常之多嘅火花，亦都希望咧将我哋嘅传承啦、文化啦、传统啦，继续发扬光大嘅。
2: 三日活动期间，龙潭村仲举办了千人龙舟宴、龙舞民族巡游、非遗展演等丰富多彩的内容。人龙舞、龙舟说唱、八音锣鼓柜等顺德五大非遗项目悉数亮相，50多个特色摊位让游客一站式打卡地道顺德风味。龙潭龙舞文化活动已经成为集民族信仰、体育竞技、文旅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品牌。百龙竞渡，骑龙舞，掌声不息，传千年。从一场乡村庙会到超100,000人参与的文旅盛事，龙潭村用一条江、百艘舟、千尺宴，书写了岭南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答卷。顺德融媒记者杨芳、梁浩中、赵日光报道。
7: 为助力顺德高质量发展，顺德区政协委员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尽职尽责。为展现委员风采，传递政协力量，从即日起，顺德区政协 联合顺德融媒推出政协委员风采系列报道。今日我哋就一齐嚟认识深耕基层医疗一线、用心守护群众健康嘅顺德区政协委员梁江星，请听报道。
8: 梁江星现任佛山市顺德区第三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出身四代从医世家的他，从1994年参加工作至今已经30多年。无论是作为一名骨科医生从事临床工作，定是投身医院管理，梁江星始终以医者初心护佑群众健康。2023年当选顺德区政协委员之后，他围绕基层医疗体质、健共体改革、慢病防控、急危重症救治等重点领域提交提案。为了让急危重症患者得到更高效的救治，他通过调研提出布局北滘镇一体两翼急救体系。经过3年多的建设，急诊急救成功率达到 98.35%。卒中、胸痛、创伤三大中心救治能力显著提升。三大中心均获得全省质控前十，胸痛中心获得2025年国家基层版质控优秀单位。为了让群众在家门口好看病、看好病，在梁江星的牵头下，顺德区第三人民医院与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共建紧密型医联体，与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等专科合作，通过专家、技术、优质资源下沉，培育本土医疗人才，让北滘及周边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水平诊疗。顺德区政协委员梁江星：
9: 我希望通过委员的身份，把群众就医急难愁盼转化为务实建言、扎实的举措，推动医疗资源更均衡，服务更优质，保障更有力，用理直实效守护民生健康，为顺德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8: 顺德融媒记者余娜、赵日光的报道。
0: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陶哥话事。
10: 各位街坊，唔知道各位你有冇去现场顺德德胜体育中心睇首届顺德德甲嘅冠军战旗闭幕式咧？